0: 爱，
1: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6: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7: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6: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7: 就浏览 Majelis Mandala Yang Johor Bah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6: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7: 哇，你怎么赢的？
6: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7: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8: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9: 昨晚你去旅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10: 明慧他说啊，去旅行的阻碍呢是怕坐飞机。
11: 淑珍也是怕搭飞机耶。另外他觉得旅行除了有钱有闲还要有伴，更要有什么呢？健康。年轻时没时间旅行，因为要找钱，可是到年纪比较大了，身体却没有这个体力了。
10: 吉打的吴女士她说，高龄一个人旅行没有亲人陪伴，出国有恐惧感，比如说这个安全问题，遇到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呢就要找医生，这个是非常的麻烦哦。
11: 美才选择三呢、啊、就是金钱。这些年呢旅费确实花费了不少，但是她从来没有觉得可惜，反而认为每一分钱都值得啊，因为旅行带回来的不只是风景，更是陪伴、回忆和眼界。委员就说，劳累费钱不合群。
1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8: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听过的歌曲是 Nicholas 张栋梁的这一首《人生没有如果》。你好，我是恩慈。那这个小时我们待会儿呢会有的单元是心灵零距离哦。今天呢跟你聊一聊这个复合心理学。我想呢就是如果有经历过分手的朋友，多多少少都有想过，哎，要不要跟对方复合这件事情。到底是好马不吃回头草还是好草不怕回头吃呢？所以我们在这两个小时都会来聊聊这个话题哦。在那之前呢，其实刚才听过这首歌曲《人生没有如果》啊。那最近我想，我不太确定你的脸书，但是在我的脸书呢，就有这位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美食博主哈，叫托米光东敏，他就在昨天逝世了。其实我认识托米不是在美食博主的这个身份哦，在更早期他其实是一名演员，所以在十几年前我就有看过他演的一些网络剧啊，还有 TV2 的一些那种肥皂剧哦。然后后来再转型到了这个美食博主，后来还自己开档哦。后来在疫情之间他也有提到哈，就是有去当这个骑外送员吧。然后大家都有非常多的反响，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做的美食博主也很适合他，因为他讲到都非常的投入，然后就真诚的好吃，味道如何啊，形容啊。所以我见过他好几次，一直以来的感觉就是他是一个很 nice 的人，很真诚，虽然不熟，但是感觉印象都很好啊。然后我想也因为是这样子的性格吧，所以在圈内呢有交了非常多的朋友，人缘非常的好哈。所以在我的脸书这两天就看到非常多的朋友在悼念他。他在一个月前吧，其实都有在他的个人的账号上面发视频，就说自己的身体出了一些状况，暴瘦，然后是瘦得非常的快，非常急速，因为是

在医院这里待上6个星期，所以当时我还有给他留言啊、就是说啊、就是早日康复啊，希望啊一切顺利这样子。但是没想到就在昨天就看到了他的这个逝世的消息，所以都非常的不舍哈、所以他今年才42岁啊、非常的年轻，也就是大我几岁而已。所以有的时候生命的事情啊，每个人的这个剧本不一样吧，啊、演到了他落幕啊谢幕的这一刻，我想你留下了什么东西，就是也算是一个成绩单吧。可以看得出他的这个人缘非常的好啊，也给很多人留下了非常多的温暖。所以也希望他也提醒着大家吧，就是多多的照顾身体健康。他是因为感染性的这个心内膜炎导致败血症休克，引发了多个器官衰竭，所以也给他送上祝福，祝他一路好走。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也好好的珍惜身边人。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5: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你锁定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恩慈。我们进入的这个单元叫做心灵零距离。那今天呢，我把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回头草。哎，到底回头草是好马不吃回头草，还是好草不怕回头吃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临床心理师，我们有梁耀文硕医师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你好，早安。
1: 早安，恩慈早安 ，FM 的听众朋友早上好。
0: 我觉得但凡就是曾经有可能分手过的朋友都会有想过这件事情，就是复合啊，复合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跟心理学到底是要会分手一定是有一些原因，一定有 something 我们说他没有办法 work OK， 有东西一定是出了问题，解决不了，所以才会走到分手这一步嘛。但是诶，我们又看过有一些人好像会觉得兜兜转转到最后还是在一起，比如说谢霆锋跟王菲啊，对不对？然后就会觉得哈，到底是缘分吗？还是时机吗？还是什么呢？你怎么看复合这件事情？
1: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一段感情里面刚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美好的，尤其是刚开始那几个月我们所谓的爱情甜蜜期
0: 是
1: 那我们的眼中只看着他的好但是在生活跟这一个爱情恋爱的整个过程下来，从一开始的完美的情人到后面就每五分钟就想掐死他一次的那种感觉所以整个的过程一定是被磨到一个程度了，才会有那一种我好像真的跟他走不下去了，才会想要分手的所以在这一个部分我也知道在磨合的那个过程里面，可能我们发现了我们跟对方的一些三观还是一些生活的小习惯慢慢的磨到最后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是一件小事情，就可能是那个牙膏挤错了地方或者是厕所的那一个马桶盖没有盖好什么的到时候我们觉得够了就要分手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问为什么我明明下定决心要分手了过后怎么还会想要复合的念头呢那如果再是这一个神经心理学来看或者我们一般的科学来看，其实分手的痛跟那一个上瘾在我们头脑里面它是重叠的，它是在同一个区域里面就讲说我们在分手的那一刻其实有一种成瘾戒断的反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拥抱然后会有一些亲密的举动甚至看到对方的消息其实他在我们的这一个头脑里面都会释放出一些多巴胺催产素等等，这一些是让我们的心情非常愉悦的嘛那长期我们有了这个陪伴过后分手的时候这种奖励的机制跟它的来源突然间被切断我们却变成有一个很渴望很强烈的渴求我们叫做 craving那在这一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讲说分手后的想念它好像是习惯在敲门而不是爱在呐喊我们在想一个画面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过后，生活就好像是两棵树的根系在地上忽然纠缠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分开的时候强行去扯开的那一个部分那个痛其实是真实的那我们放不下的可能是什么呢每天固定时间响起的那个消息的提示声音就是我们收到的那个消息或者是我很难过的时候第一个拨出去的号码等等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在这座城市里面我知道我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的安心感这一些所以这一些可能是我们在分手的那一刻需要面对的那种戒断的反应而误以为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不是没有了他不行这样子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0: 就是戒断反应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耶就好像我们戒咖啡戒什么之类的太习惯了突然间没有的时候会以为爱还很浓烈这样子但那可能我觉得多少还是会有爱的存在但是可能更多是在于他没有办法现实的走在一起所以得要做出这个决定嘛所以戒断反应的时候是最想复合的一个时候对不对所以我常常听到有朋友说就是分手的时候拉黑他删掉他的信息不要就是要忍住不要去联系他 然后等到这个戒断反应过去了，就 OK 了这样。
1: 嗯，当然这个是从这一个生理层面上来看嘛，但是如果我们从心理层面再去看的话，可能我们就讲说，诶，那这种想念其实它是不是爱呢？
0: 嗯，
1: 那可能我们可以去问自己这一个问题哦，是，其实爱它是，诶，我希望你好，哪怕你的好跟我无关。
0: 嗯，
1: 但是想念呢，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种我需要你在，因为你的缺席让我觉得很空洞。
0: 嗯，
1: 那如果我们在这一边，第一个我们可能要问自己的问题是，那我现在想要跟他复合，其实是哪一个？
0: 嗯，
1: 是，诶，我希望你好，还是说，诶，我需要你在？
0: 嗯，
1: 如果这两种感觉哦，常常都会同时出现，但是你要注意的是，诶，如果这个想念里面他带着那种强烈的不甘心，打比喻，诶，为什么我付出了那么多，那种很委屈的感受，那他可能是一种我们所谓的 unfinished business 哦，未完成的事件，他在心中里面拉扯着你，你心里面那个，诶，我们本来可以走到什么什么什么的地步，哦，本来我们可以好好的，这一个，它是一个一直等待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嗯，
0: 所以多少可能也有点不甘心，是不是像你刚才说的，或者是有点有点接近什么沉没成本，我付出了那么多，
1: 对，
0: 结果就这样没了，这样子。
1: 是，
0: 所以有不甘心在里头啦。
1: 是，所以在不甘心里面，我们也有些时候也有一种很深的孤独感了，因为毕竟我们在一起久了，一直都有身边的人在陪伴嘛。
0: 嗯，
1: 那孤独哦，它就好像我们肚子饿一样，它像饥饿一样，它是一个生理的信号来的，它在告诉我们什么？哎，我需要连接。
0: 嗯，
1: 但是饥饿的时候，我们会吃下平时根本不想吃的食物。
0: 嗯，对，
1: 同样的，在孤单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去想抓住一个哪怕他是不合适的人。
0: 嗯，
1: 所以孤独让你放大了他的好，而缩小了他的不好。
0: 嗯，
1: 而不甘心呢，他就像什么，他是一笔怎么也算不清的旧账来的。
0: 嗯，
1: 好像刚才恩师你所说的，我陪他熬了最苦的日子，凭什么享受成果的不是我？
0: 嗯，
1: 所以这种想法哦，他却把我们困在过去。所以这个不甘心它是对过去的一个执着，而爱呢其实是对当下的一个看见，所以这两个部分我们也想要看看可以怎么区分出来。
0: 嗯 ,OK, 所以这个也要很诚实的问自己，
1: 是，
0: 然后只有自己有这个答案。
1: 是，因为到最后我们可能是什么，诶，我放不下的哦，可能是在那段关系里面那个全心付出的自己。
0: 嗯，
1: 哦，我在想念的时候是他曾经给你的那一种熟悉的安全感，而不是此时此刻里面站在你面前这个很真实的人。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有的时候我们对于感情里面的很多的解释都是自己的一个诠释在里头。所以不管你对对方的感受里面有哪些，他其实在他的底下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像你刚才说的，诶，可能是你是不舍得的是自己，那个曾经，纯粹为爱付出的自己，或者你觉得是被疼爱的自己，可能有的时候我也是在想，在一段感情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好像都会说的啊，我为对方怎么样怎么样，可能到最后更多的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些感受在当中，
1: 是，
0: 不管是你说是，过去的自己是如何，或者是你会看见可能会是，诶，自己的，诶，被需要的那一种感觉，我希望对方需要我，我看到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们现在分开没有人在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好像突然间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所以更多是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当然很多人会说，诶，这样要复合还是不复合啊？怎么样才是一个值得复合的状况跟真状态？还是你自己有复合过吗？
1: 是有的，
0: 我也有试过，哎，但是最后也没有成啦，我自己所以有一些关键点啦，所以我们等一下下个小时回来也可以聊一聊哈。
1: 对，
0: 就是如果真的要复合，你要先理清哪一些事情啊，
1: 是，
0: 不然的话可能就是回到一个轮回而已。
1: 对，
0: 就同样的错误不断的发生，历史不断的重演，
1: 是，
0: 然后不断的折磨对方。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哈，有的是茄子蛋的《浪子回头》，下个小时继续的跟你一起心灵零距离。
2: 阮一支一支一支的点，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首相指示相关部门一个月内解决外劳申请问题。我国欢迎中国投资者参与本地旅游业发展。美军在阿曼湾向一艘开往伊朗的邮轮开火。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指示相关部门在一个月内优先处理外籍劳工聘用申请的问题，尤其是餐饮业所面对的人手短缺情况。他说，政府理解国内餐饮业迫切需要填补劳动力缺口，但是政府也必须确保外籍劳工的引进是受控的。首相指出，政府不能为了填补职位空缺而全面引进外劳，因为我国已经有过多的外籍劳工，当中包括不少低技能劳工。不过他同意部分领域急需要补充人手，包括餐饮业，因此政府必须优先处理相关申请。他表示，从下个星期一起将给予相关部门最长一个月的时间，按照轻重缓急处理有关课题。此外，首相表示，2030年印印穆斯林转型框架具备成为重要发展蓝图的潜力，可以赋能我国大约80万名印印穆斯林，同时支持国家昌明马来西亚发展议程。首相指出，由印印穆斯林组织穆敏推动的这项倡议，反映了该社群致力于采取更有系统性和战略性的方式推动长期发展。他说，印尼穆斯林社群尽管属于少数群体，但是他们拥有积极的发展观，并且具备推动社会转型所需要的能力和决心。另一方面，首相祝贺我国泰拳好手 Alif Rakib 成为第一位夺得 ONE 冠军赛泰拳世界冠军的我国选手。首相表示， Alif Rakib 的胜利不仅为国争光，也证明我国青年具备在国际舞台脱颖而出的能力。他说，希望这项历史性成就可以激励更多的年轻人以坚定的决心、严谨的纪律和拼搏精神勇敢追梦。 Alif Rakib 日前在 ONE 临时草量级泰拳世界冠军赛当中打败泰国的选手夺得冠军。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uk Seri 张庆信表示，我国欢迎中国投资者参与本地旅游业发展，并且鼓励更多中国旅游企业加入，共同推动国家旅游产业成长。他说，政府希望所有投资和商业活动通过合法渠道进行，并且严格遵守相关条例。他指出，我国鼓励中国企业和合法的本地伙伴合作，共同打造健康可持续性的旅游生态系统。有58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联盟昨天向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抗议8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干预我国外交政策的行动。马来西亚伊斯兰组织协商理事会主席穆曼阿斯米阿布鲁哈密表示，备忘录已经递交给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官员。他说，这次抗议是因为美国国会议员要求美国政府暂停对我国的安全援助，包括美国国际军事教育和训练项目，除非我国在15天内取消禁止以色列公民入境的政策。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第一周竞选活动昨天结束，不过目前整体竞选活动仍然维持温和的步伐。各个候选人主要通过小型聚会、社区走访和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接触选民，同时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政治观察员认为，随着竞选活动进入第二周，各个政党将加强宣传力度，竞选氛围也会更激烈。森美兰州选举提前投票日定在7月28号举行，正式投票日则落在8月1号。沙巴斗湖甘崩丹中巴杜克拉曼及多个邻近的甘榜今天清晨突发水灾，部分居民受到影响。消省局正在展开救援行动，协助疏散灾民。与此同时，斗湖社会福利局官员指出，灾民已经分阶段安置到斗湖体育综合中心的临时疏散中心。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清国
3: The 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宁马来西亚
1: 国际消息中国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指红霞早上增强为台风预计向西北偏西移动逐渐增强并且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以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转向偏北的方向移动逐渐减弱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气象台预料红霞明天凌晨到早上在澳门以东大约200公里登陆今天晚上风力增强改发三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到比较高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军24号在阿曼湾向一艘开往伊朗的邮轮开火并且使邮轮丧失航行能力霍金斯表示这艘邮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至少四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拒绝配合美军随后向邮轮机舱开火使邮轮无法航行从美军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此外美军还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另一方面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表示西亚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有所回升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比前一天下降 6% 除了一艘船舶之外其余都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总共有49艘船舶完成过境高于早前的水平尽管美国和伊朗近日持续互相空袭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现在仍然在对话被问及是否已经做出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决定的时候特朗普说美国仍然和伊朗对话并且表示伊朗方面这次是认真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他同时强调美国可以继续目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而且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另一方面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美国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表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美国将立即针对这种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星期四宣布谷歌的网络搜寻及应用商店业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总共8亿9千万欧元欧盟委员会指谷歌在搜寻结果当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服务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要求谷歌必须在60天内完成改善否则可以被追加罚款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表示联军当天打击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表示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这次行动没有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港口仍然开放机场航运也没有受到影响委内瑞拉外交和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表示委内瑞拉和秘鲁政府决定启动逐步恢复双边关系的进程公报 表示两国同意首先恢复领事关系以确保居住在对方国家的公民获得保护和领事服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首相指示相关部门一个月内解决外劳申请问题。我国欢迎中国投资者参与本地旅游业发展。美军在阿曼湾向一艘开往伊朗的邮轮开火。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来到了9:14哦，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心灵零距离，在我们节目当中，一人有两药文硕士，早安。
1: Hello， 大家早上好。
0: 是我们今天临床心理师跟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啊。复合心理学哈，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哎，一段感情分开了之后，有的时候到底在想是这个人不对吗？还是时间不对？如果是这个人是对的，时间不对，等到时间对了，是不是可以在一起？如果是时间对的，但是人不对，那不管是什么时间，都不应该在一起。这样，
1: 其实到我们来讲说。谈恋爱这一回事，无论是恋爱也好，婚姻也好，其实它是有分人生不同阶段的，不同的需求，一段关系里面，我们当两个人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其实它会很大程度的让我们了解，我们是谁，跟我们想要什么，而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好像打个比喻，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我追求的是一个新鲜感，我追求的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刺激感，但是可能我到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当我被社会毒打完过后，南墙撞倒了过后，我发现到我要的反而是一个稳定给一个安全感等等，所以刚才Angeline说的，诶，我在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还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不对的人，除了时间以外，我觉得也需要根据我们当下的那个人生阶段来去看。
0: 而且我在想，就是当这个人生阶段里面，你也要看到说跟这个人能不能够有结果这件事情，有没有未来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个考量呢？比如说你们就是我也看过一些很相爱的伴侣，但他的相爱就是某种程度对对方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但是他们在一起就是还是会吵架，不断的吵架，不断的吵架，不断的吵架，就你会觉得其实一直相处起来是会很累的，然后就会分分合合，分分合合，分分合合，分分合合，无限 loop， 无限循环。对，但是如果说你看他们可能就是很不适合在一起，但是他们又是那么的喜欢对方，所以就会在复合说还要再继续分分合合嘛，但是你又是如此的喜欢对方。
1: 那在这边我们要去看的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觉得对方的吸引力是来自于哪里，当你说这一种一直在吵架一直在吵架的那个情侣里面，我们排除掉它是一个有效的沟通，打个比喻，我每次的呐喊跟你争吵里面，其实我在告诉你啊，在过程里面有多受伤，然后我们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每次查完过后我们的感情是升华的，就是说我们的接下来的相处模式会改变的，那一个可能我们叫做有效的沟通，只是很非常激烈，但是有另外一种的状况是讲说，因为我们每次在一起甜蜜的时候很甜蜜，但吵起来也真的很够凶，但是查完过后就无限 loop， 用你的讲法来讲，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呢，把那一个不稳定的感觉误会成了吸引力的感觉，什么意思呢？
0: 过山车的感觉。
1: 对，就是说可能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到可能有些你有感同身受的，就是有些人他对我真的很好，他可能是一个100分的男人或者100分的女人，但是我就爱不上，没有办法爱上他，我对他没感觉，是因为他太有安全感，太稳定了，我感受不到那一种心情的落差。
0: 好烦哦，这种人
1: 是，就是我每天我都知道几点他会 text 给我，他会 send message 给我，告诉我早安午安晚安啊，然后过后他对人非常的有分寸感，给我十足的安全，然后边界感拉得很好的，我完全不用担心他会出轨这一回事，但是这样的人我爱不上他，我少了激情哦。
0: 太 predictable
1: 是，所以但是那个激情，你现在所说的那个我们所谓的吸引力，可能是你的追求的是那种，可能我从小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到我每一天跟这一个亲密的人，可能是我的父母亲啊还是什么样，他有时候会在，有时候会不在，有时候会在，有时候不在，那这一种感觉让我有种很熟悉的不安全感，所以他就会把这个东西复制起来，就是说，我原来要求的是这一种 所谓轰轰烈烈的爱情，就是上上下下起起落落的，才会让我有感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你跟对方并不是一个所谓的爱跟吸引力了，可能是你误以为这种不安全感啊、成为了你追求的那一种啊、我们所谓的标准这样子，那你们却无限的痛苦。
0: 嗯，所以如果就明知道是这样子的话，那还要不要在一起？
1: 那我觉得可能双方就重新去评估，哎，究竟我现在爱上的这一个人，对方，我们坐下就好好讨论了。其实当初你爱上我什么，我爱上你什么，哦，然后啊、我觉得在这一段关系里面，你对我做了什么东西是我很感恩的，哦，我觉得很幸福的。那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要改的，我们把这一些重新的去谈一遍清楚楚，那看到了以后，那我们接下来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一个所谓的爱是个情感过山车的这种 toxic 的元素拿掉。
0: 嗯，
1: 哦，就想说，诶，我们能不能够重新训练我们自己在爱情里面追求的是，你就用 predictable 也好，我们用安全感也好，我们重新换我们的这个模式。那如果我们做到这一个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有多一点幸福，少一点痛苦。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发现到，诶，当我们双方都答应了对方我们要好好的，今天我们不再是做那种忽冷忽热的那一个啊、相处模式了，哦，当这样子过后，突然之间有一些人，哦，他会觉得什么好像生活少了一些乐趣，然后在外面在他的其他的生活圈子里面又遇到另外一个给他相同的感觉的，就是很大的心情 落差的那种心情过山车，他突然之间就觉得我好像又对那个人心动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会可能做一个小小的建议，就你可以不可以找一些啊专业的心理人员去重新去看看你自己内心，你自己的啊心理究竟怎么了，会不会要先从那一边出发这样子。
0: 嗯，确实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算哦不复合都好了，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倾向，像你说的可能就是会追求那种上上下下轰轰烈烈的，然后很容易其实就算你找下一个人你也会陷入同一个模式。
1: 对，
0: 你这历史会重演，只是在不同的人身上。
1: 对，
0: 对吧？
1: 而且他们就是说，哎，可以全心全意爱你跟给你安全感的人，永远激起不到你内心的那种涟漪跟想要恋爱的冲动。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一直无限的循环在很痛苦的恋爱里面，就好像一种自虐的，好像我们讲说我喜欢吃辣的，天天要把自己吃的泪流满面满面你才会开心的那种感觉。
0: 所以其实好像所有事情都是一个配套，哎，你不能够既要又要还要，哎，你要安全感就可能没有太多激情，你要有激情可能就没有办法太有安全感。是这样讲吗？
1: 那就要看你本身啊、自己的我们所谓感受世界的那种方式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讲说比较容易明白的，就我们讲食物好了，有些人就喜欢吃清淡的，有些人就喜欢吃很辣的东西，那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偏好嘛。那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自己本身啊，为什么今天是这样，然后我可以不可以做一个我们所谓啊自己的一个选择。就我先知道了我喜欢吃辣，我喜欢这种激情，我喜欢这种上上下下不安

0: 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马来西亚食品厂商联合会会长陈芳欣谈马来西亚食品制造业的发展。
4: 我们马来西亚竞争的食品，第一在国际占的优势，第二我们要怎样去创新科技产品，怎样去变，不断的提升产品的品质，才能在这个国际上面保持竞争力。这我也希望政府啊、商会啊、企业啊合作，提供更多技术跟转型的资源，帮助这些中小型走科技技术跟自动化。
5: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

0: 听新闻，聊天下，
1: 贴近生活的内容。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2: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00-10:00，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4: 欢迎回来，心灵零距离，有恩慈跟临床心理师梁耀文硕士一起跟你聊一聊复合心理学。那我们常说就是在这个回头草，好的回头草就不介意吃啊，可以多吃，但你怎样知道是好的回头草呢？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觉得复合是一个可行的？因为我们都会说，哎呀，分手一定会有一个原因嘛。那什么情况下是可以再试一次的？
5: 好，那在这一边呢，我们可以讲说，把想复合的念头，我们分成两种颜色，一种是灰色的想法，一种是金色的念头，那灰色的念头里面，它往往出现在这种低谷期的，好像，我工作受挫啦，我生病啦，或者是看到共同的朋友结婚啦，那一个瞬间，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会想复合这一回事，可能它本质上它是一种退行，我们叫做 regression， 就是我们想退回那个曾经觉得安全的关系里面，就好像我们小孩想回到妈妈的怀抱这样，那其实这个就不是真正的爱，它是一种逃避成长的一种阵痛来的，就是说当我看到一些美好的画面，提醒了我的痛苦过后，然后我就想要退回去，所以我才想复合，然后你可以去想的，好像假如说我把分手前3个月的热力我们拿出来，然后每一个都打一个分数1到10分，那可能会发现到我大部分的日子里面你都是打得很低的分数的，就很煎熬很灰暗的，但是分手过后你会发现到，我们的记忆好像手电筒一样，只会照亮那些什么呢，高光的时刻，我们想复合其实我们是想要抓住那个曾经美好的瞬间，而不是想要那个曾经给你带来伤害那个人，那我们再看回去，如果是金色的念头它是怎么样呢？它往往会出现在我们平静的时候，打个比喻，当我的生活很充实的时候，当我自己很稳定的时候，好像我偶然经过一间书店，我突然间想起他的笑容，但是我心里面是没有一丝丝的刺痛的，只有一种淡淡的那种，那个时候我们很好，这样子的一个感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复合的话，它可能就是源自于真实的欣赏，就是其实我还欣赏这是个人的，他还有某一些特质是我们觉得可以在一起的。那如果我们要怎么去分辨这一个东西呢？可能我们就讲说未来的自己回看法是什么意思，可能我们就闭上我们的眼睛想象，自己今年80岁了，我就坐在那个摇篮椅上，回看今天这段关系，那个80岁的你，会怎么看待现在的选择，可能那个80岁的你会温柔的对你说，孩子，你回头是因为你害怕一个人面对明天的太阳，还是因为他真的有能力和现在的你一起去面对这一场风雨，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如果你的答案是偏向于我是害怕一个人，我是害怕孤单呢，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好，那可能我就想说，你先停下来了，好好去陪伴那个害怕的自己，我们不是因为一个人太难而回去的，我们要的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比一个人更好才回去，那这一个才是健康的那个动机。
4: 两个人比一个人更好才是再回一起更好的动机，
5: 而不是想说我今天是我害怕我自己一个人孤单的走下去很难，那这一个可能是孤独感，但是如果是想说我发现到 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的话，我们两个人都可以成为更好的人，我们可以成就彼此，或者我们可以一起成长。
4: 嗯
5: 啊，那个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原因，让我们重新选择复合。
4: 嗯 ，OK， 那前提是要感觉两个人在一起更好，但是因为肯定是两个人在一起更糟糕过才会分手啊。那怎么样才能够判断说，嗯，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会更好呢？
5: 嗯，那基本上我们就来去看当初我们分手的那一个理由是什么。
4: 嗯
5: ，OK， 是一些我们叫做比较小的事情，还是原则性的事情？
4: 嗯，
5: 如果好像是一件三观的价值观啊，这一些你没有办法融合，然后大家也没有办法妥协的，有那个底线，可能那一些的话你就发现到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时候互相成就，发生互相伤害。那打个比喻今天我可能是一个一直在追求刺激的一个人，然后你是一个一直追求稳定的一个人，那我们本来就两个极端了，那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话会变成是什么样？要么就是我迁就你，要么就你迁就我，但是在这个迁就的过程里面，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人生的那个价值感。
4: 嗯，
5: 那就变成了不是一个双赢，而是一个双输。那我们可以容忍对方到几时？总会有爆的一天。打个比喻，我为了你，为了这个家，我放弃了那么多的机会。 当时我没有说，但是今天你竟然因为这个小事你来跟我闹，结果我们真的是因为这个小事而分手吗？不是，是因为堆积太久了。但是如果今天刚好我们两个人是那种喜欢探索世界的，喜欢讲说哎，一直让我们的人生进步蒸蒸日上的，那这一个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成就彼此了嘛。好，所以这一个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观点。
4: 但是好像刚才你说的话，如果两个人可能本质上会有不相同，一个人是很喜欢冒险的，一个喜欢安稳的，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有个分歧然后就分手了。可能十年后那个本来爱冒险的人他也稳定下来了，那可能就会是一个对的时机，两个人又回到同一个轨道上，
5: 可能
4: 就可以很大的考虑复合这件事情，
5: 其实是可能的。那有些听众们有可能会说，那如果我当初陪他一起熬过这十年呢？其实不可能的。你看哦，他为什么从喜欢刺激到喜欢我们所谓的安稳？他可能在过程里面遇到了一些人，然后到最后把他磨成这样，但是他最后也跟这个人分了，所以才变成成就他今天这样。也就是说，如果当时候你继续跟他熬的话，
4: 他未必没有变成这个样子的，
5: 或者是他可以变成这个样子，但是前提是他要跟你分了。所以会变成很多东西是有时候冥冥之间某些人你让他成长了，但是结局可能是你们不能够在一起的。但是有些人可能是讲，好像我们 每次都讲说我的下一段感情的那一个对象可能就是上前几任帮他教好了这样子。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啊。然后我今天之所以也可以很好的跟你谈这个恋爱，也是因为我前几段的感情把我的一些棱角磨掉了。这样子，如果当初我们一开始就见面的话，可能我们双方都没有办法忍受当时候的我们。
4: 对，确实我们所经历的事情都是造就了当下的自己。所以有人说就找一个被教好了的男朋友比较轻松。但是也会有人会说，为什么我教好了之后收获的人不是我？
5: 那同时间你也一样啊，你也是在
4: 收获别人的
5: 成果。
4: 对，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的微妙哈。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白小白，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kic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5: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4: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5: 在烦恼什么吗？
4: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来到了最后一段的心灵零距离，今天跟梁文硕士呢在聊着，就是跟分了手的对象哈，就如果说要复合的话，有没有什么关键点可以让这个复合真的是真正的成功复合？
1: 那在这个部分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四个字哦，叫做破镜重圆哦。但是其实镜子破了。就是破了嘛，真的可以圆吗？是
0: 都会有裂痕呢、啊。
1: 所以变成我觉得说，可能我们就不会用破镜这个来做比喻，我会用讲说，旧屋重建什么意思？就是一间屋子，我们怎么重新建起来？如果今天我只是把倒塌的那个砖头，用同样的砖头捡起来再堆回去，那其实风一吹还是会倒的。也就讲说，我们不能够用旧的模式来去复合。我复合了，继续用旧的模式旧的模式去相处的话，其实风下一次的风大风吹，它还是会倒下。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愿意把旧的砖头去敲碎，然后换上新的水泥、新的蓝图，重新盖起来，它就是一个新的房子。复合它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我们重新来过，但是这一次我们更聪明一些，更有效一些。那什么是重建？怎么样的重建才是有希望呢？那我们在这边可能就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当初让我们分开的那个裂缝，现在已经被修补了嘛。打个比喻，如果是因为出轨而导致信任崩塌的话，那一个修复信任它可能是怎么样呢？它需要的是一个透明化的行动。打个比喻，主动分享一些，我现在在做些什么呀，接受对方合理的一些询问啊，而不是一句我保证不再犯就完了。那如果打个比喻，当初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性格冲突，打个比喻，一个很急的，一个很慢的，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各自往前迈进一步？打个比喻，那个急躁的人可能学会了等待，缓慢的学会了提醒，这样子。因为什么样改变它并不是用嘴巴去说的，而是用日子用行动过出来的，这个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说，你有没有好好的道别过？什么意思？其实很多次复合失败，是因为上一次分手太过的潦草，那个痛它其实没有被真正的看见，它只是被压在了地毯下面。复合前，可能我们会建议大家做至少有一次深入的交谈，坦诚的说出来，打个比喻，其实上一次分手的时候我最受伤的那个瞬间是什么？可能是你头也不回的走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遗弃的垃圾。然后对方可能要接住的是，对不起，当时我太恐惧了，我选择了逃避，我伤害了你，这样子。那这一个好好的深入的去谈上一次分手的原因，然后过后我们接下来如何重新的走向未来，同样的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这样好。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有没有重新有一个新的相处的约定，它不需要是讲说白纸黑字怎么样啦，只是我们心中要有一个心中有数嘛。打比喻，如果今天我们吵架，吵超过十分钟没有结果的话，我们是不是想说，我们就可以叫一个暂停啊，各自冷静半个小时啊，而不是摔门然后消失这样子或者是我们每一个星期，至少有一个晚上放下手机好好的说话，这样。因为如果只是回到原来的相处模式的话，那这个复合它不会真正的变好的。这个不是诅咒你们，而是讲出来就是一个规律，旧的地图永远找不到新的宝藏的，所以这个是这样
0: 就很像什么爱因斯坦讲，如果你 repeat the same thing 然后 expect 不一样的结果，那你就是疯子you're insane, right?
1: 是，
0: 所以就是你得要在这次复合的话需要做出改变，然后这可以是几个指标，
1: 对，
0: 去看看做出哪一些改变然后才能够让这个复合有跟过往不一样结果的可能。
1: 是当然今天我们会在想，那讲到最后究竟我是应该要学习放下这段感情还是要重新开始，那我们如何去判断呢那我们觉得说其实，这个东西只有你的心知道那个答案而已，但是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可能我们大家静下来去想一想，当你想到复合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体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它是舒展的，它是轻松的， 还是说它是紧缩的，它是紧张的。打比喻，如果今天我想到他要回来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终于不用被亲戚问了，或者是终于有人陪我吃饭了，那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匮乏感，这个决定它其实是会消耗你的。但是如果今天你想到复合的时候，你想到诶，我想到他回来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们可以一起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哪怕想到困难也不怕。那这一个它就不是匮乏感了，它是一个丰盛的感觉。那这一个复合的决定它就会滋养你。因为我想说的是，放下其实它不等于失败的，那复合其实它也不等于胜利的。在我们心理辅导的价值观里面，真正成长的标准啊，真正的成长它有一个标准的准则的，就是你是否透过这段关系更了解你自己是谁了，有没有因为透过这一段关系成为了更好的自己。如果你选择放下的话，那它也不是背叛过去哦，而是你在心疼自己，不愿意再让自己受同样的委屈。但是如果你选择重新开始，那也不是走回头路，那是你相信成长的力量，愿意带着新的眼光去看回同一个人。
0: 所以像耀文这么聊哦，就觉得哦，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你做了什么选择，不管其实也没有一定的标准说到底复合比较好还是不复合比较好，最关键的是在于你自己对于自己的期待有没有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然后有没有更了解自己。所以很多时候好像觉得说啊，都是关键点在对方，对方有没有怎么样，对方有没有更爱我，对方有没有改，对方有没有怎么样，但哎，到最后好像不是对方，哎，是自己耶。
1: 是因为你这样说，回头它不一定是要回到过去的，也可能是你绕了一圈过后你终于看清了自己，然后决定要么我就带着全新的自己重新爱上同一个人，要么我就带着重新的自己去爱一个全新的世界。今天无论你选哪一条路都好，都不要回头去责备那个曾经奋不顾身的自己。因为那一段感情是你生命里面必经的道路。它带你去过美好的地方，它让你看见了痛苦的深渊，而现在的你，你现在已经站在岸边了，你就有了这个选择的权利。那现在我们也不需要着急的去找出这个答案，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好好的工作，过好你每一天。当你不再被这一个复合或者放弃这个问题折磨的时候，可能这个答案他自己会来找你的。而到那个时候，无论怎么选，可能都是对的。
0: 对耶，把这个焦点，有时候真的不是一定要现在马上有个答案，很多时候就是走着走着好像就走出到了个道路，那个答案会自己慢慢的浮现，然后时间对了，你就会做一个你当下会觉得你知道是最好的选择。
1: 对，
0: 好，今天非常开心跟我们两个文硕士一起探讨了这个话题哈，就是可能有些朋友如果在正在经历着分手了，分手一段时间，或者是过了 N 年以后再重逢了你的旧爱，然后再想哎，是不是最爱还是你，是不是可以重新在一起。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你做一些参考啦，谢谢耀文。
1: 谢谢。
0: 节目的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有的是郁可唯以及胡夏一起演绎的《知否知否》。

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副校长 Dato Sufian Jusso 表示，日本和东协应该强化在先进科技、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领域的战略合作，以提升区域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及经济挑战时的韧性。他说，随着区域冲突、国际贸易不确定性加剧，以及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当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正在面临更复杂的挑战，因此加强日本和东协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他指出，我国和东协需要日本在先进科技领域提供支持，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科技以及关键矿产加工等领域。两名年仅14岁的女学生昨天午后被发现死于霹雳州怡保松埃帕利祖屋，警方目前还在调查原因。霹雳州总警长 Dato Mohamad Awizan Abidin 表示，初步调查发现两名死者早前已经离开学校，随后被发现失去意识，并且在现场证实死亡。他说，目前警方还没有发现有任何人涉及该事件的证据，确切死因需要等待法医报告完成之后才能确定。国际消息，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到2318例，已经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下35年来的新高。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报告，今年美国麻疹确诊病例住院率是 7%， 住院人群当中有 10% 是5岁以下的儿童，大多数病例没有接种麻疹疫苗或者是接种情况不明。美国在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是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到2024年这25年之间的病例总和。哥伦比亚政府23号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阿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几个月可能加剧，这将导致国内水资源、粮食和电力公共服务等供应造成严重的冲击。在国家灾难状态下，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署将统筹各级政府和私营部门，重点围绕水资源节约供应、粮食安全保障、公共卫生监控等领域展开防灾工作。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2026世界杯圆满落幕，最终由斗牛士军团西班牙勇夺冠军，捧起大力神杯。这期的启程 2.0 让我们稍微离个题，来说说这一届的世界杯给我们带来的几个启示。首先，大家都说球是圆的，在球场上没有什么是绝对肯定的，但事实上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世界杯四年一度，有人欢呼捧杯，就必须有人含泪离场，这就是竞技比赛对决的残酷一面。即使我们再强调比赛胜负第二，体育精神第一，也依然只有一队会被记载在世界杯的夺冠史册当中，另一队就必须安然面对只差一步的失落。世界杯精彩的不只是那90到120分钟的足球画面，而是赛事的过程就像是浓缩了人生一样，充满了胜负、输赢、晋级、淘汰，有人欢喜有人愁，重要的是你如何面对赢，如何面对输。赢的时候保持谦逊。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永远的冠军，今天站在世界之巅，四年之后可能止步小组赛。还记得曾经四次夺得世界杯的意大利吗？今年怎么没有看到他们呢？正因为他们连决赛圈都打不进，别说捧杯，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胜利是一份提醒，你有登顶的能力，但它不会永远都属于你。没有夺冠的球队仍在努力，你也必须这么做，才有继续胜出的可能。反之，输的时候也要保持风度。球赛最令人动容的画面，是球员在输掉比赛之后，还能够站起来拥抱对手，感谢球迷，鼓励队友。你输了，但对手愿意为你鼓掌吗？毕竟失败固然遗憾，但它不应该就此带走你的品格。阿根廷球员在决赛败北之后与对手发生肢体冲突，英格兰前国脚 Gary Neville 直斥，这简直就是耻辱。他一直欣赏阿根廷为胜利拼到底的精神，但他们在近几场比赛的行为令人失望。足球名宿 Shearer 则表示，足球场绝不容忍这种暴力行为，输掉世界杯决赛固然痛苦，但也要有风度。所以不要因为输掉比赛就丢掉自己的尊严和名誉。迎接胜利之后的欢庆太容易，面对败北时没有崩溃的心态，不失礼才是一种修养。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世界杯的人生启示之二，把握机会而不是执着控制一切。人生是一场没有剧本的比赛，你永远无法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实力再强也可能因为一次失误而错失胜利，看似处于劣势的人也可能凭着一次机会改写结局。在足球赛事当中，大家经常讨论控球率、射门次数、传球成功率，但我们都知道这些数字并不一定等于胜利。看看2026年世界杯16强赛，英格兰对垒墨西哥，虽然英格兰只掌握 34% 的控球权，但最后以3-2胜出晋级，最后还得了本届的第三名。32强赛，巴拉圭对垒德国，巴拉圭全场只掌握不到 30% 的控球权，但成功逼平对手，把比赛拖进点球大战，最后以4-3淘汰德国。再看看本届世界杯最终位居第四名的法国，在三场小组赛的数据，对垒塞内加尔控球率 54%， 最后3-1胜出，对垒伊拉克控球率 55%， 最后3-0胜出，对阵挪威控球率 56%， 最后4-1胜出。他们碰到实力远低于自己的对手时，平均控球率也只有 58%。有些球队全场掌握70%控球权，不断组织进攻，破门率也可能没有比他们高。当然，你可能会说，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控球率高的队伍还是胜出，那有谁会在场上蓄意给出控球权呢？这一点也没错，但人生和足球赛一样有趣的是，对手和你都希望掌控一切。有时候球在对方脚下，时机和局面不允许你主宰，何不改变策略去应对无法掌控的事呢？生命不是一场可以完全掌控的比赛，得到球就组织进攻，球不在脚下就用心防守。我们无法预测哪一次的机会会彻底改变结局，哪一次的努力才能真正换来理想的结果。所以重要的并不是一股脑想着把球抢回来，而是耐心等待关键时刻，勇敢起脚。在商界、业界，哪怕是职场，很多时候一个准备好、把握好的射门时机，比胡乱起脚的10次射门更有效。所以世界杯告诉我们，不要为球不在脚下而烦恼，真正的机会一次就够了。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两点，由我佩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提升公民意识，你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古建的沿海他说呢，可能一开始就可以告诉所有的参与者哪里可以丢垃圾，在活动结束之后也可以找人来捡垃圾。
4: 马坡的美英就说，一个人的公民意识啊，是从小时候从家庭就开始培养的，那么父母亲本身的行为就是一种很真实的身教哦。 AT 就说啊，他觉得垃圾桶够不够呢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教养和修养哦。那如果是没有垃圾桶的话，就先拿着，等看到垃圾桶再丢，或者是带回家。只要每一个人哦愿意这么做的话，其实乱丢垃圾的问题就会大幅度的减少。
3: 在垃圾桶的榜单上，我们希望马来西亚不要榜上有名啦，从你我做起，每一个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实现了毕生梦想，包括每一位出生平凡的球星，最后踏上全球瞩目世界级的舞台，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球技，甚至为国家进球成为世界冠军。这就是商业足球的力量，它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出生于葡萄牙的一个贫民区，童年时家境极度贫寒，因为家庭无力负担养育孩子，差一点就在母亲腹中被堕胎掉。巴西的球星内马尔也出生在巴西的一个贫民窟，他的父亲曾经形容他们的生活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零下五度开始。而球王梅西也是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出身。不是所有球星都出生于富裕家庭，有人小时候在泥地上踢球，但足球给了他们一个共同的机会，站在世界最大的舞台，一战成名，改变命运。这就是舞台的力量。同样的能力，在不同的舞台会产生不同的结局。同样都是运动赛事，但我们可以看到，不是所有的运动项目都可以像足球那样有那么多的俱乐部、世界杯，可以创造那么多的商业价值和全球注意力。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很优秀，渴望被看见，那就必须仔细分析，选择正确的舞台。这不仅能够放大你的能力，还能够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努力很重要，但选择在哪里投入你的努力同样很重要。足球世界杯精彩的部分，就是让来自世界各地、背景各异的人都有机会站上同一个舞台，追逐同一个梦想。别忘了，小国佛的脚就是这样被全球看见的。一个能够发挥所长、创造价值、实现梦想的舞台，可以让寂寂无名的你发光发热。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世界杯人生启示之三，选择舞台很重要。世界杯赛场让很多人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闭上眼，屏住呼吸。本周季军歌曲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亚军歌曲 Sarah 陈以诺《十等睡等》。梦想太多风太多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猜测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0: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0: 欢迎你来马。
2: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本届世界杯有一支队伍只用了三场比赛就从寂寂无名变成举世闻名，那就是佛得角。他们在三场的小组赛都逼平对手，0-0战平后来得冠的西班牙，2-2逼平世界排名第16的南美劲旅乌拉圭，0-0顽强守住沙地阿拉伯，最后在决赛圈以三分力压乌拉圭和沙地阿拉伯打进淘汰赛。沙地阿拉伯主帅评价佛得角，认为他们身体素质出众，风格强硬，深度防守策略令人印象深刻。佛得角这支球队没有超级巨星，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是他们力保城门不失的功臣，赛前的身价也只有50,000欧元，却能够零封身价总值超过12亿欧元的西班牙队。这个国家没有豪华的联赛和资金储备，甚至一度因为没有国际足联认证的足球场，导致他们只能够到邻国借用场地举办世预赛。一直到2013年，他们在中国的援助下建造了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才填补了空白，实现从没有主场到杀进世界杯淘汰赛的跨越。这表明什么呢？这证明钱和资源买不到成绩。大部分的人认为经商做企业就是一个用资本较量的游戏，企业要成功就是要砸最多的钱，得到最好的人才，拿下最好的市场。但世界杯告诉我们，没有资本的球队不一定就踢不出成绩，真正可以在场上决定胜负的是策略和组织能力。没错，佛得角确实没有最贵的球员，没有豪华资源，但他们有统一的战术，在对垒西班牙的比赛上只拿到了26%的控球权，却硬是用防守在世界冠军西班牙的身上带走一分。反观全球有多少的国家足球队拥有比他们更好的设施，投入更多的训练和培训资源。以我国为例，我国投入在国足的资金也不少，虽然曾在友谊赛和佛得角打成平手，却依然没有办法打进世界杯。当然，踢足球做生意，若有资本助力，能做的事情很多，能加速的效果很大，这点我们不能否定。球队有明星还是好踢得多，但是如果你的企业就是没有这些资源，员工不比人多，预算不比别人高，品牌不比别人响，那你也不一定要聚焦在怎么拥有跟别人一样的资源，不如设法用对的策略把手上的资源发挥到极致，组织真正的战斗力。11个人如果能够做到方向一致，明确分工，互相信任，甚至相信自己可以小刀锯大树，那么谁说你不可以和大公司竞争呢？佛得角不需要把球队训练成西班牙，企业管理也是一样，小公司不需要把团队做成大企业的样子，没有明星的球队也有机会创造奇迹。所以佛得角带给企业最大的启发就是小也能赢。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上一集说到佛得角仅用几场比赛就笼络了全球许多球迷的心，纷纷为这个小国加油打气，球员的名声也提高许多。佛得角之所以可以崭露头角，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国际足联把这一届的决赛圈阵容扩大到48队，让比赛的总场次从64场大幅增加到104场。世界杯结束之后，更有消息指出4年后的2030年世界杯有可能再扩军，让64支球队参加决赛圈，共同庆祝世界杯100周年。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呢？企业不其实也是一样吗？高级岗位不多，崭露头角和发挥的空间也有限，大部分的老板都倾向把机会留给最资深的人，最有经验的人，结果来来去去就是那几个人在表现。没有舞台，新人自然不会成长，那么我们就应该扩大舞台，让新人在一次次承担责任被看见的机会里成长起来。世界杯扩军增加16支球队，事实上就是增加了许多球员、教练、球迷参与世界杯舞台的机会。当然，现实点说，国际足联在商业层面的收益肯定也是扩军的主要目的之一。本届赛事国际足联总收入突破130亿美元，现场总观众的人数突破625万，为北美地区带来超过800亿美元的经济产出。更重要的是，每一个拿到参赛名额的边缘国家都会成为国际足联最坚定的支持者，用名额换人心的模式得到了选票、流量和真金白银三重丰收。所以你学会了吗？你的企业做得到吗？创造新的舞台，开出新的名额，让一些原本寂寂无闻、低调的员工有机会令全公司眼前一亮，成为让人惊艳的佛得角。这期的启程 2.0 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聊。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11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哥伦比亚政府23号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候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几个月可能加剧，这将导致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供应造成严重的冲击。在国家灾难状态下，哥伦比亚国家灾难风险管理署将统筹各级政府和私营部门，重点围绕水资源节约和供应、粮食安全保障、公共卫生监控等领域展开防灾工作。苏丹中部北克尔多凡州政府表示，该州首府欧拜伊德以南的博博尔地区遭到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的袭击，造成15名平民死亡，7人受伤。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快速支援部队出动大约数辆作战车辆，2次突袭博博尔地区，并且在24号和苏丹武装部队激烈交火几个小时。当地一名政府发言人说，苏丹武装部队已经击退了快速支援部队，并且正在开展搜捕追查行动。中国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指红霞早上增强为台风，预计向西北偏西移动，逐渐增强，并且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以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减弱。在澳门，1号风球仍然生效。气象台预料红霞明天凌晨到早上在澳门以东大约200公里登陆。今天晚上风力增强，改发3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到比较高。委内瑞拉外交和外贸部长普拉西森亚表示，委内瑞拉和秘鲁政府决定启动逐步恢复双边关系的进程。公报表示，两国同意首先恢复领事关系，以确保居住在对方国家的公民获得保护和领事服务。同一天，秘鲁外交部表示，两国已经商定恢复领事关系，以此作为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的第一步。委内瑞拉2024年7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获得连任。秘鲁政府随后表示不承认委内瑞拉总统选举的结果。同年7月30号，委内瑞拉时任外长希尔表示，秘鲁无视委内瑞拉人民的意志和宪法，并且发表不恰当言论，委内瑞拉决定和秘鲁断交。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到2318例，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下35年来的新高。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报告，今年美国麻疹确诊病例住院率是 7%， 住院人群当中有 10% 是5岁以下的儿童，大多数的病例没有接种麻疹疫苗或者是接种情况不明。美国在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是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到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军24号在阿曼湾向一艘开往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且使油轮丧失航行能力。霍金斯表示，这艘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至少4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拒绝配合。美军随后向油轮机舱开火，使油轮无法航行。从美军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此外，美军还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另一方面，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表示，西亚两大关键海上通道23号船舶通航情况出现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有所回升。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23号共有6艘船舶完成通行，比前一天下降 6%。除了一艘船舶之外，其余都经由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 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当天总共有49艘船舶完成过境，高于早前的水平。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德兰尼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Hi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人力资源部部长 Darshi Ramanan 表示，所有外劳配额申请已经全面通过外劳集中管理系统的电子配额模块处理，不再以个案方式审批配额。他说，这是内阁于7月1号做的决定，将一站式外劳管理中心立即交由人资部管辖，通过新管理架构确保申请外劳的行业运营链不受影响。另外，部长也强调，人资部完全掌控外劳集中管理系统，包括源代码及超级管理员权限。该权限由部门秘书长持有，并驳斥外界指该部无法访问系统的说法。外劳集中管理系统由内政部主导，并与人力资源部、移民局及相关政府机构整合运作，目的是取代过去由多个部门分别处理申请的方式，实现一站式管理。雇主可以通过系统提交聘请外劳申请，查询审批进度，办理签证，安排体检，购买保险及缴付相关费用，大幅简化行政程序。系统也能整合外劳资料，包括个人身份、雇主资料、工作准证及入境记录等，有助于政府实时掌握外劳人数和流向，打击非法外劳、伪造文件及人口贩运等违法活动，同时提升执法效率和政策透明度。此外，政府也可以利用系统收集数据，分析各行业对外劳的需求，为未来制定人力资源政策提供更准确的依据。对于企业来说，集中管理不仅缩短审批时间，也减少重复提交文件，提高聘雇效率。近年来，政府持续优化外劳集中管理系统，并逐步与电子签证、移民通关及生物识别等数码服务接轨，朝向更全面、更透明及更高效率的外劳管理机制迈进，以兼顾国家经济发展、劳动力需求及国家安全。总的来说，外劳集中管理系统是一项整合多个政府部门的数码平台，通过统一管理外劳招聘、审批、入境及监管流程，提升行政效率，加强执法能力，并为政府制定劳工政策提供更精准的数据支持，是我国推动外劳管理数字化的重要措施。

0: 爱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姜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5: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2-3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6: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7: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
8: 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顺通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截至7月3号，一共有超过526万名马来西亚人注册使用食用油补贴计划手机应用程序，平均每个月补贴袋装食用油的购买量达到1800万公斤。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大豆富夏萨勒表示，柔佛市试点计划推广范围最广的州属之一，已经有58万名用户下载该应用程序。他说，食用油补贴计划自去年5月推出以来，有效遏制1公斤袋装补贴食用油的披露，这体现在市场供应充足且投诉减少。食用油补贴计划由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推行，是一套数码化监督平台，主要管理政府补贴的1公斤包装食用油供应链。系统将生产商、包装商、批发商及零售商纳入同一个平台，记录食用油从生产、配送到销售的全过程，实现实时追踪和数据管理。透过食用油补贴计划，政府能够掌握补贴食用油的库存、运输及销售情况，及时发现异常交易，减少补贴食用油流入工业用途、跨境走私或黑市转售等问题。同时，执法单位也可以利用系统数据，加强执法行动，提高监管效率。对于合法业者来说，食用油补贴计划有助于简化申报流程，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并确保补贴食用油能够稳定供应市场，避免出现囤货或供应短缺的情况。政府表示，食用油补贴计划是强化补贴机制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未来也将持续优化系统功能，并结合数据分析及数码监管技术，确保补贴资源精准发放，让真正有需要的民众受惠，同时减少政府的财政资源流失。总的来说，食用油补贴计划是一套管理补贴食用油供应链的电子系统，通过数码化追踪生产、配送及销售流程，加强监管，打击滥用与走私，确保政府的补贴真正惠及消费者，并提升补贴制度的透明度和效率。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2: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3: 你在烦恼什么吗？
2: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JFM 振振有词。
1: 您好，我是郑业。政府预计将从今年开始分阶段启用全国九个州属共15座永久性灾害疏散中心，以进一步强化我国的灾害管理体系。乡村及区域发展部指出，在15座永久性灾害疏散中心当中，柔佛和彭亨各有一座已经全面竣工，另外9座正在建设中，其余4座则处于采购及规划阶段。这项自2023年推行的双重用途计划，以减少对学校作为临时疏散中心的依赖，因为学校在灾害期间经常被征用安置灾民。永久性灾害疏散中心是政府近年来推动的新型防灾基础设施，由乡村及区域发展部负责建设，目的是建立专门用于灾害应急安置的永久设施，减少以学校充当临时疏散中心的情况。过去每逢水灾等灾害发生，政府大多利用学校和礼堂等公共建筑作为临时疏散中心，虽然能够迅速安置灾民，却经常导致学校停课，影响学生学习。因此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永久性灾害疏散中心计划，打造具备完善设备的专用疏散中心。永久性灾害疏散中心最大的特色是一所中心两个用途，灾害发生时，它是安置灾民的避难中心，配备基本生活设施、卫生设备、厨房、储藏室及救灾物资存放空间，平时则可以作为社区礼堂、培训中心、举办活动或会议场地，提高公共设施的使用率，避免资产闲置浪费。截至目前，全国规划建设15座永久性灾害疏散中心，分布在9个州属，其中柔佛和彭亨各有一座已经竣工，其余中心正陆续建设或规划中，并预计

已从2026年起分阶段投入运作。永久性灾害疏散中心是一项兼顾防灾与社区发展的公共设施，平时是社区中心，灾害来临时就变成灾民的临时家园，不仅提升灾害应对能力，也减少学校因为充当临时疏散中心而停课，体现政府推动更现代化、更系统化灾害管理的重要方向。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2: 益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6: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5: 啊，不是吧？
7: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8: www.investsmartsc.my。
7: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9: 唉，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6: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7: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7: 锁定 iFM
4: 综艺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首相达尔西安诺伊布拉欣表示，随着人工智能 AI、 后量子密码学及无人机等新兴科技不断发展，全球安全威胁也迅速演变，我国必须把国家安全策略从传统模式转向更全面更综合的应对方式。他说，当今安全局势变化广泛，只靠政府已经不足以应对，因此政府、私人企业和社会各界必须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国家安全。所谓的后量子密码学，就是为了应对未来量子电脑而设计的新一代加密技术。目前我们每天使用的网上银行、电子商务、手机通讯，甚至政府数据库，大多依赖传统加密算法来保护资料安全。不过一旦量子电脑发展成熟，现有加密技术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被破解，个人隐私、金融交易以及国家重要资讯都可能面临风险。因此各国近年来纷纷投入资源研发能够抵御量子电脑攻击的新型加密技术，这就是后量子密码学。它不需要量子电脑才能运作，而是采用全新的数学算法，即使面对未来的量子运算能力，也能有效保障资料安全。为了推动全球统一标准，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已经正式发布第一批后量子密码标准，并建议政府机构、金融业、电讯业以及云端服务业逐步完成加密系统升级。专家指出，虽然真正能够大规模破解密码的量子电脑仍然需要时间发展，但由于网络系统更新往往需要多年时间，因此越早部署后量子密码学，就越能降低未来的网络安全风险，为数码经济和关键基础设施提供更长远的保障。总的来说，后量子密码学是为了防范未来量子电脑破解现有加密技术而研发的新一代密码系统。随着量子科技持续进步，全球正逐步推动采用新的加密标准，以保障金融、政府、通讯及个人资料在未来依然安全可靠。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s，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大家好，我是男的。
0: 大家好，我是女的。
6: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0: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6: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0: 简单啦，叫 man's talk。
6: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0: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6: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0: 那我知道，是 TikTok。
6: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0: AIFM.Malaysia。
7: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8: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8: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L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7: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8: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9: 爱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0: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正在考虑制定新法案，以取代1977年赤贫人士法令。部长 W. Nancy Sukri 指出，妇女部目前正在检讨相关法令，以应对当前社会面对的挑战，包括乞丐和无家可归者人数增加，以及缺乏适当设施安置患有心理健康问题的无家可归者。检讨工作也将涵盖社会环境变化，包括重新厘清相关机构的职责范围，确保有关法规符合当前的需求。赤贫人士法令是我国政府在1977年制定的，主要目的是协助和安置在公共场所乞讨或流浪的弱势群体。根据法令，赤贫人士并不只是收入低的人，而是指在公共场所乞讨，或者是没有固定住所、没有稳定生计，并长期流连街头的人。这些人往往因为贫困、失业、家庭问题、健康或心理因素而陷入无家可归的处境。法令赋予社会福利局执法权，在接获投报或展开联合行动时，可以依法将符合定义的人带离街头，并在24小时内带到推事庭，由法庭决定是否送往福利机构接受照顾、辅导、技能培训及生活重建。政府希望透过保护、康复和重返社会，而不是单纯驱赶，协助他们重新建立生活。总的来说，赤贫人士法令主要规范政府如何依法协助街头乞讨者和流浪者，并通过安置、辅导和技能培训协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法令的核心目标并不是惩罚贫穷，而是在法律框架下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保护与社会重建机会。
0: 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姆列贤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Zulkifli Hassan 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率领数千名非法定居者闯入阿克萨清真寺范围的挑衅行为。他表示，这次的入侵公然侵犯了伊斯兰第一朝拜方向的神圣地位及当地现状，明显是蓄意煽动情绪，挑起宗教紧张局势。他说，阿克萨清真寺属于穆斯林社群，必须受到捍卫。国会下议院议长 Tansri Johari Abdul 要求全体222名国会议员在各自选区举办活力跑活动，以推动人民大议事和社会大众奉行健康生活方式。他说，今天首次在国会大厦范围举行的5公里跑步活动是这项倡议的开端，未来各国会选区的落实情况也将受到监督。他提到，这项活动的目的也在于不分政治立场，强化国会议员之间的关系，同时让他们成为人民实践健康生活方式的榜样。马来西亚社团注册局将在8月1号在沙拉越沙东在野的奔荡村推介2026年昌明领养村计划和昌明领养学校计划，这两项计划共获得60万ringgit拨款。社团注册局发文告表示，喷荡村获选为领养村计划的实施地点，而喷荡国小则成为领养学校计划的受惠学校。文告指出，这笔拨款将用于多项改善工程，包括提升社区基本设施、安全与便利条件，以及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和学习设施。联合国大会24号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决议，批准联合国秘书长有关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提议。图尔克的新任期从2026年10月12号开始，到2030年10月11号结束。图尔克来自奥地利。2022年9月，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的提议，批准任命图尔克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任期4年。马来西亚马丹尼克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2: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3: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听过的歌曲呢是陶晶莹的《我不要多幸福》，来到了12:08。今天的周末就爱饭有谁呢？有 JC 进城来代班，所以这几个小时，希望呢你是可以有一个很棒的星期六的周末中午。不晓得你是上班吗？还是在家休假呢？那刚刚放陶晶莹的歌曲，是因为呢我们这个小时的大牌朋友圈呢、就是要了解一下这个娱乐圈所发生的事情。最近呢有看到陶晶莹呢在一个 YouTube 的频道上就跟Podcast 的主持人聊一下哈，就聊到了这个他自己本身的疾病。虽然嘉宾是徐若瑄啊，当然也是一位艺人，但是了解到自己的这个健康状况的方式，跟健康状况的整个现在面对的情况呢，他就说自己其实没有患上癌症，只是有甲状腺方面的疾病啊，就是甲状腺方面的异常啊。当然呢，也就是说可能女性啊，或者是这种职业女性啊，会面对蛮多的这种生命的生活上的一个压力，而甲状腺呢，经常就是因为在压力的巨大的压力底下呢所引起的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让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其实艺人啊，他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他也当然就是会生病，而他会患上的疾病，其实也跟大家都怎么说，也是可能会发生在大家的身上啊。最近我国的娱乐圈其实也发生了一些令人惋惜的事情哈。我的一位朋友，那么当然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位艺人 YouTuber 啊，一位美食博主，也逝世了哈。那我们都要去观察一下，到底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也可能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难过难受的同时，也可能要了解一下，究竟我们在照顾自己的健康方面有没有把它尽可能的做好。但不管怎么样都好啊，也不要用太伤心的一个感受呢去开始今天的节目。那么就希望先请大家 WhatsApp 到我们的号码0111701-8289，先跟我打个招呼吧。今天星期六你在做什么呢？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顺通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的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6: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6: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6: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6: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6: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6: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6: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多拉乌巴迪拉萨
6: #拒绝非法药物。
7: 唉，中医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8: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9: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One, two, three.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1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9: 锁定 iFM
11: 综艺。

0: 牌朋友圈。
1: 来到了12:21，你好，我是 JC 进程。那当然呢，今天我们在大牌朋友圈呢，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娱乐的新闻啊。其实最近在娱乐圈呢，好像都不太怎么说呢，平静啊。那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娱乐圈，那先跟大家分享这则新闻。如果你身边有一些艺人朋友哈，我想可能在昨天你都有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哈，就是马来西亚的演员啊，他曾经出演本地的贺岁片叫《小胖流浪记》。那这位演员兼美食博主Tommy 关栋明，那么早前呢就因为感染性心内膜炎导致败血症休克，引起多重器官衰竭，最后呢是与世长辞的，得年42岁。那留下他的遗孀跟两名年仅5岁跟7岁的女儿。其实呢他生病这件事情早在上个月呢他就有拍了视频发布在自己的美食专页那边。他说呢自己因为这个血液被病毒感染，导致心脏两个地方发炎那就入院了。那其实呢在他发这个影片之前呢，他已经出现了身体异常。去年大概年底的时候呢，他的双脚的脚踝开始浮肿，然后呢蔓延到他的腹部，导致他的身体啊明显肿胀。虽然 Tommy 呢本身啊就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体重本来就比较重一点点啊，可是这个水肿或者是这个肿胀呢是异常的，他连裤子都穿不上啊，所以呢就到医院去求诊。那么原本住院的时候呢是143公斤，经过利尿治疗之后呢降到了128，出院之后呢体重还是下降的，降到了110公斤，然后呢还长期疲倦精神欠佳，有反复低烧的情况。那进一步检查呢就发现他的身体有一些指数是异常的，然后呢确认心脏有两个部位出现发炎的情况，所以呢就要住院治疗，然后呢连续使用抗生素治疗长达6个星期。这个是他生前在影片里面所提到的哈。但是呢我昨天在刷社交媒体的时候，就突然间就看到了这则令人非常难过的新闻，就是他在昨天的12:07因为感染性心内膜炎导致败血症休克，多重器官衰竭，最后呢就离世了啊。那就让大家只留下他生前那个非常乐观啊，给人很多欢乐的那个画面跟印象。其实呢我跟 Tommy 本身虽然不算非常非常的熟悉，可是因为在一些活动上啊都有见到，然后呢大家也对他印象深刻啊。因为在马来西亚虽然演员很多，可是像他这样子乐观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形象的其实也不多啊，所以有时候呢也好像有点以小胖来称呼他这样子啊。因为他就是那种很可爱的，然后呢介绍美食的时候呢就让人觉得哇吃得好好吃这样啊，就生前带来很多很多的欢乐。同时呢他的身边的朋友呢其实都说他其实本身呢是一个怎么说没有负评的人啊。虽然我们人呢活在世上很难就是做到大家都喜欢你，可是Tommy 本身就做得到，他就是真的能够让大家都很喜欢他，然后呢也没有人讨厌他，也没有人会去就是觉得啊他就是有哪些个性上的不好啊等等，多么好的一个人。当然到最后呢却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与世长辞，我们就只能够永远的怀念他。那么他生前所带来的那些不管是网络上的影片啊作品啊，或者他拍过的电影或电视剧呢，都会永远在大家的心中。希望他的遗孀啊，他的太太还有女儿坚强下去。

首歌曲呢是张柏芝的《心与心愿》，是1999年的作品哈。今天的节目开始，大牌朋友圈感觉有一点感伤啊，主要是因为当你认识的朋友啊离开了之后呢，你多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更何况呢，今天是要讲娱乐圈的消息，难免还是会提到这些新闻事故哈。那么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本地的演员之外呢，最近大家聊的最多的应该也是香港的一代影星啊，谢贤在7月16号的离世。那张柏芝呢也是谢贤的前媳妇啊，因为呢谢贤是谢霆锋的父亲，那么张柏芝是谢霆锋的前妻。我想最近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大家都会把这些家庭的关系啊给理出来，然后呢会观察到底这个影星他的家庭成员的反应跟表现是怎么样的哈。刚刚我就说到了，我的朋友 Tommy 他其实本身是一个在演艺圈里面人缘极佳的人，那谢贤是不是也是算是人缘极佳呢？这个当然见仁见智啊。有些人觉得他那种不羁那种风流啊，那种比较狂妄的个性可能是比较不是很合适的，但也有人欣赏他的洒脱啊，他的那种讲义气，甚至他的敢爱敢恨这样子哈。那么谢贤呢，他在7月16号离世的时候呢是享年90岁的，因为他是在1936年8月13号出世。那么其实再过大概一个月其实就是他的90大寿了哈。那他的原名呢叫做谢家玉，算是香港男演员，很多人叫他四哥。为什么呢？他在家中的八兄弟姐妹当中排名第四。他在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当中呢其实有很出色的表现，像在1980年代电视剧集《千王之王》就有一个叫罗四海的角色，就是由他来担任的，然后呢也深入民心因为叫罗四海，所以呢就也因为他排名第四了，所以这个四哥的称号呢于是就家喻户晓了。有些人呢比较有辈分的会叫他谢老四哈，这样子其他人呢就会叫他四哥。他的儿女呢除了有谢霆锋之外呢还有一名女儿叫谢婷婷。那如果回顾谢贤的个人生活，他曾经呢跟嘉玲跟萧芳芳交往，然后呢有两段的婚姻。第一段的婚姻呢是珍珍，第二段婚姻是迪波拉那迪波拉呢就是谢霆锋跟谢婷婷的母亲了。那不过呢他们在1979年结婚，1995年就离婚了。那么当谢贤离世之后呢，珍珍呢就在机场遇到就是接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他就当场崩溃哈。他就说其实谢贤对他是很好的，很照顾他，也是他的初恋，所以呢一辈子都会为他留一个重要的位置。一般上呢我们说这个演艺圈当离婚或者是一段一对夫妻不能再做夫妻之后，要留下一个好的名声，或者是要为对方讲好话，是很不容易的哈。我相信是这样子，不管是娱乐圈还是非娱乐圈，尤其娱乐圈更难，因为有很多媒体的报道啊，那种娱乐新闻的炒作啊，所以呢，两个人要好聚好散，一般都比较难啊。可是看起来在谢贤的身上比较不一样，包括刚刚说到的，就是除了珍珍和迪波拉这两段婚姻之外呢，谢贤呢也曾经高调的跟与他相差49岁的女友 Coco 交往啊，不过后来两个人也分开了。那谢贤离世之后呢，当然媒体也都。

都访问了他的前女友 Coco 了啊。那对方呢就说，其实这个谢贤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啊，就对他也非常的重要，亦父亦兄亦友啊，对他无微不至。后来呢，他谈恋爱都希望对方呢能够像谢贤一样啊，那么爱自己，才发现原来这么的难。OK， 所以看起来呢，他的这些前任们啊，或者是曾经跟他在一段关系里面的女性呢，都给他不错的一个所谓的评价啊，就说他是个好人了。那么离世之后呢，当然网络上又开始有流言蜚语啦，像我们之前也都说过，有一些媒体呢就报道说他的遗产分配啊，是不是把大部分的钱啊都留给孙子啊等等的哈。后来呢，他的儿子就是谢霆锋啊，他的经纪公司英皇娱乐就正式在网上发布严正的声明，就是说呢，网络上有部分啊不知名的人啊不知情的人士，公开发布虚假及恶意的讯息，造谣声势，对过世者构成极大的不敬和侵权行为。所以呢，经纪公司就要求所有发布这些不实言论的网民和自媒体都必须要停止造谣，然后呢就是下架所有不实的报道。那我相信呢，他应该就是指的就是所谓什么遗产的分配呀、啊，或者是对就是家人或者是小朋友的这些所谓的安排这样子了哈。所以其实甚至有网络上呢传出有谢贤将遗产托给林青霞代管的说法哈。那林青霞在就是林青霞影迷会后来也出来辟谣了，就说呢两人完全没有合作过任何电影，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遗产托付的说法是子虚乌有的。那当然现在大家都很关注啊，就是谢霆锋啊，因为作为他唯一的儿子，那也算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啊、哦，可以这么形容吗？当然我个人觉得谢霆锋在影视圈里面的成就也相当的高，大家有都知道他跟他父亲的关系是怎么说，有错综复杂了哈，就是过去他很叛逆，那么他的父亲也就是可能对他有很多的管教啊，甚至以自己在演艺圈的这种成功的过程跟心得啊来教育他的孩子，可是他孩子就不想听，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啊。当然后来呢，谢霆锋也有在拿奖的时候呢对自己的父亲表示抱歉，因为自己很没有礼貌啊，很不听话，能够养大一个这样的小朋友，他认为呢谢贤真的是一个最佳男主角。所以这两父子之间的关系后来应该看起来有因为随着大家的年纪的长大啦，成熟啦，有开始变得更好。但谢贤留下了你看那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影视的作品，包括我们这一代人还能够在周星驰的电影功夫里面少林足球里面看到谢贤的表演跟演出，也令人觉得哇，他真的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而且他的演技一点一点都没有退步，而且呢还是给人一种那么高傲啊，那么高傲帅气但又优雅啊，这种的一个角色真的是谢贤驾驭得很好。所以在这边呢就感谢他了，留下来那么多影视的作品，包括我父亲那一代也看过他的这些电视啊电影，我们这一代也多少接触过他。当然也希望呢就是留下来的这种所谓的做人好的一面，我们也大家可以就是以他为学习的对象。那至于有一些比较争议性的部分，当然我们自己要懂得判断，至少我觉得谢贤呢他活出了一个男人的个性啊，就是他自己不管是在时尚上啦，他的个人形象啦，他的那种态度啊，那种他经常说要保持健康，你看他90岁，其实生前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他都是站得很笔直，然后很抬头挺胸的那一种啊，那种优雅男人的一个形象。他说健康很重要，这个部分我相信我们也应该要学习。现在来听，这是谢霆锋的歌曲《活着 Viva》。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7: 啊？什么事哦？
6: 不要骗我了。
7: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6: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7: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8: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9: 阻碍你去旅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10: 明慧他说啊，去旅行的阻碍呢是怕坐飞机。
9: 淑珍也是怕搭飞机耶。另外他觉得旅行除了有钱有闲，还要有伴，更要有什么呢？健康。年轻时没时间旅行，因为要找钱，可是到年纪比较大了，身体却没有这个体力了。
10: 吉打的吴女士她说，高龄一个人旅行，没有亲人陪伴，出国有恐惧感，比如说这个安全问题，遇到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呢，就要找医生，这个是非常的麻烦哦。
9: 美才选择3哦，就是金钱。这些年呢旅费确实花费了不少，但是她从来没有觉得可惜，反而认为每一分钱都值得啊，因为旅行带回来的不只是风景，更是陪伴、回忆和眼界。委员就说，劳累费钱不合群。
1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8: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2: 哇
13: 哦！哎，女儿，
12: 哎，
13: 你又在看什么？
12: 我在看优管啊。
1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2: 男女都有啊。
13: 啊？
1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2: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3: 不管是男的
11: 还是女的，
1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14: 来到了11点49分啊，在听下一首的歌曲之前呢，要给大家也稍微的补充一下下啊，就是说到这个谢贤的离世，大家现在的目光啊都放在了谢霆锋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谢霆锋本来是应该要开演唱会的。
11: 大牌朋友圈
14: 说本来可能也不太妥啊，毕竟呢他的演唱会其实也没有取消，只是大家很关注父亲离世，那么你的演唱会还要不要唱呢？这个7月25号到26号，谢霆锋呢其实是在青岛啊要开个人的演唱会，现在大家都把目光拉到了青岛。那么看起来呢他的演唱会是会继续进行的。那么现在青岛的一名资深演员汤镇业，因为他本身呢跟谢贤呢颇有交情，所以呢基本上啊就是熟悉很久啦。那他虽然呢觉得其实自己在网上看到谢贤离世的消息的时候心里是有点震惊，但是也早有准备了啊，因为谢贤最近呢这个生活也一直都从医院在家里啊就是住院的次数蛮频繁的啊，出门呢也要坐轮椅，所以大家可能多少是有一点心理准备啊，心里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是比较多是感慨啊，而未必算是十分的意外。那说到谢霆锋要不要开演唱会呢？那么基本上呢，汤镇业的回答是该唱就唱哈，所以他就觉得其实 因为这个谢贤呢一直以来都是很敬业的一个人啊，那是应该要怎么说呢，就把这个所谓的演唱会，把自己答应歌迷的东西呢都做完。而且呢也看到7月23的下午，谢霆锋呢就抵达了青岛，所以为他自己即将举行的个人演唱会呢做最后的准备。他看似呢就是在遵从他的父亲说 The show must go on 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啊，就是要如期赴这场歌迷之约。当然呢歌迷们其实都相当的怎么说呢，体贴了啊，就认为诶如果谢霆锋真的是要取消演唱会的话呢也没有问题啊，也不需要退票，毕竟父亲离世这件事情对一个人肯定是会造成极大的一个影响啊。歌迷是很体贴的，甚至也有歌迷说好，那如果演唱会真的继续办的话呢，就请大家穿素色的衣服去看演唱会。

0: 这是余文乐的歌曲《莫被你的心碎》。最近呢，在网络上也有余文乐的新闻，因为呢，他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跟他的妻子王唐云就是已经达成了离婚的共识。那么双方呢就要展开新的生活啦。当然呢，他接着下来呢也会继续的工作，还说呢会继续的共同照顾孩子，给这个孩子呢一个完整的家。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首相有信心内阁会同意向公众公开朝圣基金局报告。种植及原产业部推动棕油加工数码化与自动化，以提升生产力。委内瑞拉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萨拉马雷西亚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登加楼州苏丹苏丹米赞萨拉阿比丁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并将在医疗团队的照料下按原定计划前往国外接受后续治疗。登加楼王室总管的朵穆罕默德苏菲安阿布巴卡今天通过新闻局发声明表示，殿下也向全国人民持续为其健康与平安祈祷，致以最诚挚的感谢。首相达德斯安瓦伊布拉希姆有信心内阁在审议国家调查委员会关于朝圣基金局的报告后，会同意向公众公开有关报告。他说他本人并不反对公开这份报告，但必须按照程序在星期三由内阁进行审议后才能做出决定。首相表示，政府此前延迟公布报告是为了避免削弱公众对朝圣基金局的信心，不过目前情况已经改善，朝圣基金局已经重新稳健发展并获得国际认可。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Zulkifli Hassan 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率领数千名非法定居者闯入阿克萨清真寺范围的挑衅行为。他表示这次的入侵公然侵犯了伊斯兰第一朝拜方向的神圣地位及当地现状，明显是蓄意煽动情绪，挑起宗教紧张局势。他说阿克萨清真寺属于穆斯林社群，必须受到捍卫，并呼吁国际社会及伊斯兰合作组织迅速采取坚定行动，制止此类持续发生的侵犯行为。国会下议院议长 Tansri Johari Abdul 要求全体222名国会议员在各自选区举办活力跑活动，以推动人民代议士和大会社会大众奉行健康生活方式。他说今天首次在国会大厦范围举行的5公里跑步活动是这项倡议的开端，未来各国会选区的落实情况也将受到监督。他提到这项活动的目的也在于不分政治立场强化国会议员之间的关系，同时让他们成为人民实践健康生活方式的榜样。种植及原产业部将加强棕油加工领域应用数码科技、自动化及低碳解决方案，以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人力劳动的依赖。种植及原产业部副秘书长 Dato Razali Mohamed 表示，这项措施将通过与马来西亚棕油局监管机构及业界协会，包括南部半岛棕榈油压榨商协会展开更紧密合作来落实。他说棕油加工领域如今不仅需要提升营运效率，也必须面对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职业安全、可追溯性以及遵守国际市场要求等更高标准。2027年佛罗交谊国际海事与航空展和2028年亚洲防务展以及亚洲国家安全展持续获得全球国防工业界的支持，好几家国际知名公司已经率先表明参展意愿。这些公司分别是皮拉图斯飞机有限公司、瑞士军工企业、韩国航空宇宙产业、格伦尔澳洲国防团队以及 Calman Worldwide。 而马来西亚国家航空航天工业机构则确认将以战略合作伙伴身份参与。国防部发文告说这两项展会获得企业提前确认参与，反映全球国防及航空航天工业界对我国举办国际级防务展的能力有信心。 马来西亚社团注册局将在8月1号在沙拉越沙东在野的喷荡村推介2026年昌明领养村计划和昌明领养学校计划，这两项计划共获得60万人给拨款。社团注册局发文告表示，喷荡村获选为领养村计划的实施地点，而喷荡国小则成为领养学校计划的受惠学校。文告指出，这笔拨款将用于多项改善工程，包括提升社区基本设施、安全与便利条件，以及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和学习设施。
2: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级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1: 委内瑞拉外交与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24号宣布委内瑞拉退出国际刑事法院。他通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根据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意见，委内瑞拉已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坚定且不可撤销的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启动最终退出程序。普拉森西亚说，国际刑事法院的行为存在明显的地域偏见，且工作不成比例地集中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这种模式表明，国际司法体系并没有真正做到公平适用，反而被用来加深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并无视自决权和主权。另一方面，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汉24号因严重不当行为及严重失职指控被解职。国际刑事法院的管理监督机构和立法机构缔约国大会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针对卡里姆汉的去留进行投票。125个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中有82个投票决定解除他的职务。根据报道，卡里姆汉被指控对一名女下属有不当行为。联合国大会24号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决议，批准联合国秘书长有关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提议。图尔克的新任期从2026年10月12号开始，到2030年10月11号结束。图尔克来自奥地利，2022年9月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的提议批准任命图尔克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任期四年。美国特朗普政府要求暂缓执行联邦法院有关 H-1B 签证$100,000申请费的裁决，但遭上诉法院驳回。路透社报道，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上个月裁定，特朗普政府将高技能外籍人才 H-1B 签证的申请费大幅提高到$100,000的政策违法。位于波士顿的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星期五拒绝终止执行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作出的裁决。合议庭法官说，特朗普政府无法证明将 H-1B 签证申请费提高至$100,000，没有超越行政权力。刚果金卫生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上升至2905宗，其中死亡病例1269宗。报告说，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字出现大幅上升，主要是因为刚果金卫生部门22号完成了地区与国家数据库的统一校对，收录了一些此前没有统计的病例。报告显示，截至22号，共有722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有信心，内阁会同意向公众公开朝圣基金局报告。种植及原产业部推动棕油加工数码化与自动化，以提升生产力。 委内瑞拉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内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2: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哈林的歌曲《爱到底》来到1:14啦。你好，我是追星进程，今天来代班。那在周末就爱饭的这第二个小时，我们有宝藏男女孩。你听到庾澄庆的歌曲，是不是觉得我应该是要介绍哈林呢 ？No， 那么容易被你猜到，那我就不是追星了嘛，对不对 ？OK， 那今天呢要介绍的也是跟我的青春期啊，童年啊，非常有关系的啊。毕竟哈林，不是我听的那一挂了。OK， 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还是马来西亚歌手啊。我过去应该也有介绍过好几位马来西亚的歌手。我觉得对于马来西亚的作品，我是稍微比较关注一点的，因为我觉得不管有没有到台湾或者是大中华地区发展，马来西亚歌手呢都是相当的有素质哦。那这音乐的表现呢非常好，不管是出唱片啊，还是去参加歌唱比赛等等，我觉得马来西亚人呢都是值得被看见的。那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支男子组合，两个男生组成的，在90年代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非常火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签约在滚石唱片底下，出了蛮多大家都很喜欢的歌，而且这两位呢都是实力派歌手，后来他们单飞，其实也就是我觉得也做得非常的好啊，各自有各自的路线，各自有各自的风格，但是在9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其实是给整个马来西亚的演艺圈的一个很怎么说呢，很新鲜的感觉。而且呢他们的组合名字就是用他们两个人的名字放在一起的啊。你看现在马来西亚呢也其实有蛮多男子组合的，什么Fuin and Sam 啊，对不对，等等的啊，那这些也都是名字组合。可是如果你要说我不敢说鼻祖了啊，因为毕竟我也是年轻人，哈哈哈哈。但是我开始听音乐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他们。你说男子组合，然后呢以两个帅气的男生，然后以名字组合在一起成为组合名的，其实就是他们。在马来西亚发行专辑之后呢，哇，真的是大获好评，而且呢也到台湾去发行他们的专辑。他们发的歌曲是可以在马来西亚的排行榜呢是连续十周冠军的，包括我们的这个龙虎榜啊，就是也是霸占在这个榜首非常非常长的位置。到底他们是谁呢？歌曲出来我想你就知道啦。先来听歌，稍回来呢我们再给大家好好介绍。这首歌曲叫《掌心》，有没有勾起回忆呢？

就是光良品冠的《掌心》啊，如果你听过这首歌曲，我相信你跟我，都有一定的年纪。我们不说年纪，我们说你成长的过程肯定有光良品冠哈。他们是在1990年代的时候呢，相当火红的组合。那看到有很多朋友呢也猜中了哈，因为歌曲出来都知道是谁啦。像这位是5976，他就说无印良品，没错，就是无印良品。那么为什么会叫无印良品呢？大家都以为跟这个日本的品牌有关系。我其实后来呢，接触到这个日本的品牌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也叫无印良品，这个跟光良品冠有关系吗？后来才发现是没有的啊，就是只是日本品牌那个时候就在日本啊，没有进入华人市场，所以呢光良品冠就叫无印良品，简单来讲就是撞名了。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品牌进入华语市场之后呢，为了避免有混淆或者是商标的问题，所以呢经纪公司啊或唱片公司就直接以光良品冠作为他们的组合名称。所以不管你认识的是无印良品还是光良品冠，其实都是同样的两个人了哈。那这两个人是谁呢？就是 Michael 王光良，很少人会叫他王光良的啦，都叫他光良。他是怡保人啊，那基本上呢已经快要56岁喽啊，1970年代出生。当然在9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小鲜肉，现在呢依然还是情歌王子。后来他单飞之后呢，他有自己的这个很著名的歌曲，像童话啊、约定啊，这些都是他自己就是单飞之后的一个知名的创作。那他的特色呢就是钢琴王子还有情歌王子哈，也创作很多歌曲，梁静茹的勇气呢就是他写的啦。那么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品冠，原名呢叫做黄品冠哈，那是吉隆坡人，在1972年出生，也就是比光良稍微年轻一点点。那大家都会叫他是暖声情歌王，他的声音呢稍微的比较温暖一点点。后来唱的疼你的责任、门没锁、我以为，其实也都是很多疗愈情歌当中的代表啦。那他们在1995年发行了掌心这张专辑之后呢，就怎么说呢，爆红啊，在马来西亚呢得到很好的成绩。96年呢他们就在台湾发行这个掌心这张专辑，怎么一直讲错。那后来呢他们就陆陆续续的发了很多的音乐作品啦，因为清新自然的那种曲风、细腻的唱腔啊，就广受好评，成为了台湾新时代的青春偶像组合。其实你说马来西亚代表有谁呢？像阿牛也是，不过阿牛比较 localize 一点，他唱的很多东西都很本土化。那如果你要放到大中华地区或者我们说的这个国际的华语乐坛，那么反而光良品冠呢就比较能够契合啦。所以那个时候呢台湾的市场也相当喜欢他们。后来呢他们也发了很多很多的专辑，包括以下的这一张，我看一下是在什么时代发的哦，1996年的5月他们发了这张在马来西亚的第二张华语专辑，叫做多心。但今天选来的版本呢，为了不要让大家只听到光良品冠的声音，我选来了光良品冠跟徐怀钰合唱的版本，多心。

0: 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Click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4: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这是光良品冠的《胡思乱想》，是1997年那个时候的作品哈。那我们就慢慢的来听。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啊，这个小时宝藏男女孩，我好想不要讲话，就多一点听歌哦。我想大家的心中也是这样子，可以多播一些歌曲吗？啊，这些不要讲话可以吗？啊，但是还是要介绍一下哈，念一下大家的留言，毕竟大家对光良品冠呢都很有感觉。像志明就说啊，哎，他们还有一个别名啊。就是马来西亚有大家就可能给他们开取一个口啊、取一个花名这样子，叫干粮饼干，蛮有趣的。然后顺龙呢也说啊，好想听光良品冠的《想见你》。OK， 马上呢就给大家安排播放，直接就来听两首歌曲吧，是99年的作品啊，《想见你》还有《我找你找了好久》。如果呢你对光良品冠呢也有一定程度的回忆啊，有这种感情，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和我们分享。

是不是很好听呢？非常有回忆的一首歌曲哈，是冠良品冠的《我找你找了好久》。这首歌曲或曲名啊，因为就是 chorus 的第一句，所以呢，当它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这首歌曲，这个文字啊，这几个字有声音，有声律。好，那有些朋友呢，就是说，哎呀，是不是有听众叫杰西少说话？不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也就是成长于这冠良品冠的这个时代当中，因为。那个时候我大概十几岁吧，青春时期，然后呢冠良品冠他们的歌曲啊歌词其实都很生活化，像刚刚我找你找了好久，你看就好生活化，好没有什么很深度的东西，那说的比较是生活啊，大部分是初恋、暗恋、分手、青春、友谊、陪伴啊，这类型的，所以很适合青春期的时候听。然后当然也因为他们的和声非常的搭啊，以前呢我没有特别去研究啊，后来呢就想说，去找一下乐评人如何评带他们的声音。那么如果以冠良品冠这个组合来说呢，冠良是比较清亮的。声音高音一点点，给人感觉比较少年感，也当然因为他那个冻龄的外貌，他的外形几乎没有变啊，虽然现在已经50多岁了，但是还是看起来非常少年的感觉。所以呢他擅长的主旋律啊，真假音的转换啊，纯净的歌声非常的容易吸引你的这个注意力。而品冠呢就比较厚实啊，品冠呢就比较是 man 一点点，比较男人一点啊，比较暖难一点，所以是比较中低音的哈，是比较情绪铺陈的部分，给人一种成熟、温暖、安全感的感觉。所以两个人组合起来呢，就是一个经典的双声部。那么 Roex 呢，就是说，有一句歌词是这样子，叫做“我为你打扫房间”，记得是哪一首歌曲吗？原来是这首啊。在1999年在《想见你》那一张作品当中，由李宗盛创作的这首叫做《身边》。

是不是很有回忆呢？这位匿名的朋友就说，哇，这些久违的歌曲一下把人带到了青春期，整个人呢掉进回忆了啊。当然呢，很多歌曲都他想要点啊，或者是想要听，但是今天时间有限，你要想啊，一个小时内怎么可以播完光良品冠的经典歌呢？你想也知道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要多多的包涵。那如果想听的话，我相信呢，在这个时代啊，有社交媒体，有串流平台，其实到网络上都可以随选随听，甚至有合集，对不对？你只要上网去搜寻，那这个光良品冠的合集可能十首二十首其实就可以接连播放。当然我知道呢，透过广播厅有 DJ 帮你播放，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就尽量播一些比较经典啊，比较我们开关键号招牌一点的歌。那么这位是Flow 啊，他说好怀念光良品冠哦，那个时候呢还刚上中学，家里没有钱买他们的 CD， 只能够跟朋友借，听了之后呢把所有的歌词抄下来背下来，还会去学弹他们的歌曲啊。这个弹没有说是吉他还是钢琴，但是我记得光良品冠应该是有卡带的时代的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买了，也没有钱，就是透过广播去听这样子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能够听到一首歌，那个感觉是很怎么说呢，莫名的兴奋，呵呵，而且很难得，因为没有串流平台，没有优管，没有 YouTube 这些东西，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感觉不一样。这当然也带动了歌手跟这些音乐作品的这个所谓大家喜爱的程度啦。那还有谁呢？沙巴的言才啊，就说朋友这首歌曲也是很经典的，应该是他们组合最后的一首歌了，收录在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的专辑里。其实基本上是的啊，如果你说到光良品冠，你一定会想到朋友这首歌，是在1999年他们发行的经典友谊代表作。那音乐人呢是陈小霞还有 Matt Chu， 就说朋友之间的这种深厚的感情，还有面对离别时的不舍。就在他们那个时候呢有一张叫做珍重无印良品的作品，所以呢其实里面有说到怎么说呢，就是朋友啊，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呢啊，这句话听起来呢就非常非常的难过，对不对？很心碎，可是总是会有分开的啊，就是天下没有不散之宴席，组合也决定会有分开的一天。所以呢我们就来送上这最后的两首歌曲吧，光良品冠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还有最经典的朋友。这个小时的宝藏男女孩到这边了，那下个小时有青春加在中，不要走开。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霹雳州苏丹 Sultan Nasrin Shah 今天主持马来西亚童军总会霹雳分会皇家童军奖章、勋章及证书颁奖典礼，出席者包括州务大臣 Dato Sri Saarani Mohammad 和全国首席童军总监 Dato Mohammad Zin Bidin 博士，共有239名获奖者从 Sultan Nasrin Shah 手中获得童军勋章、奖章及证书。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如果人民仍然被困在制造彼此仇恨的陈旧思维中，马来西亚将无法成为一个强大及先进的国家。他说，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必须摒弃仇恨政治和种族主义思维，并团结一致，成为推动国家改变的力量，提升国家地位。首相提到，昌明政府采取的是通过对话和包容性政策来解决各个社群的问题，而不是煽动民众彼此敌对。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Aramanan 表示，根据世界银行人均收入门槛，马来西亚距离迈入高收入国家地位仅一步之遥。他说，在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的领导下，按照世界银行阿特拉斯方法计算，马来西亚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2380美元，是自独立以来的最高水平。 Ramanan 提到，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我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增长至4720亿美元，同样创下自1957年以来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24号在美国三藩市主持人工智能峰会，公布三藩市 AI 宣言，全力推进韩国建造全球 AI 强国的目标。他说，韩国将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中的关键国家，实现飞跃。根据韩国官员介绍，大约150名美国、韩国科技巨头高层参加了当天的峰会，落地多项重磅合作。欧洲发生大规模野火，迫使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人员撤离位于西班牙的三大全球深空通信设施之一。NASA 与空间探测器的通信能力受到影响。马来西亚马德尼克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坟墓中的惩罚吧。穆斯林们都知道，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点，而是通往后世的起点。很多人以为坟墓的惩罚只会降临在大罪之人的身上，例如不礼拜、崇拜偶像或者作恶多端。然而事实上，有些在世上看似微不足道的行为，也可能成为坟墓中极为痛苦的原因。首先是不注意身体清洁，尤其是小便后的清理。在布哈里圣训集中记录着，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曾经经过两座坟墓，对身边的伙伴说，他们正在受刑罚，但并非因为大罪。其中一个受刑是因为没有保持小便的清洁。由此可见，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看似微小的忽视，也可能在坟墓中产生严重的后果。其次是搬弄是非，很多人以为传播闲话、挑拨离间只是小事情，然而先知愿主福安之指出，另一位受刑者正是因为四处传播闲话、散布争端而受惩罚。可见言语的善恶在安拉面前极其重要，即使是被视作为无关紧要的闲聊，也可能成为来世惩罚的原因。第三是说谎与散播虚假的信息。在现在社交媒体时代，传播不实信息、编造谣言或者夸大事实，常常被视为小事情。但圣训中指示，欺骗行为可能导致极其严厉的惩罚。有一个人因为散布谎言被刑罚至口裂至颈部。天使解释道，此人为每天出门散布谣言，而这谎言传遍了世界，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第四是学习古兰经却不践行。许多人能够朗读或者背诵古兰经，但因忙碌世事而忽视其教导。在先知愿主福安之的梦中，他看到有人因为放弃古兰经被巨石击碎了头颅。天使解释道，此人为读经后却弃之的人，同时忽略了礼拜，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可见坟墓的惩罚是真实的存在的，我们在世上认为微不足道的小罪，可能成为来世沉重的负担。那么如何避免坟墓之苦呢？首先要保持身体清洁，尤其是小便后的清理。其次要谨言慎行，不能传播虚假的消息，不要恶意地诋毁他人。再次要与古兰经为伴，每天诵读并践行，尤其是夜间诵读古兰经67章全力章，可以作为保护。最后要祈求安拉的庇护，诵读以下的祈祷：安拉，我寻求您的庇护，免受地狱之刑、坟墓之刑、人生与死亡的考验以及恶魔的邪恶迫害。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这段祈祷词在每日礼拜结束的时候或者是夜间诵读尤为重要，可以求安拉保护我们免受坟墓之苦与末世的考验。在世上看似微小的罪行可能导致坟墓中的痛苦，唯有保持清洁、谨言慎行、践行古兰经，并常常向安拉祈求护佑，才能让灵魂得以安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00到下午4:00，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1: 来到了2:12，你好，我是追星进程，今天来代班哦。那每一次代班这个周末就爱犯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感觉上自己年轻了许多啊，主要是因为呢节目的调性跟我平时主持的不太一样啊。再来呢就是有机会接触很多的年轻人。今天呢在我们的线上呢有这位是青年组织的创始人，他是诗慧，叫 Kenny、
2: 哦、
1: 蔡诗慧。等一下啊、哦，我稍微的调整一下，看起来怎么会有一些奇怪的声音。 OK， 好，诗慧你好 ，Hello。
3: Hello， 各位 IFN 的听众朋友们，进程 JC 啊，大家下午好。
1: 啊，叫我进程都可以。我们有见过吧？我们在槟城有见过。
3: 对，我们是在槟城庙会见过。
1: 啊 ，OK， 所以呢，其实我们都挺活跃的了哈，大家都很努力的在过自己要过的生活啦，或者是要办的活动啦等等。我觉得由你自己来自我介绍会相对好一点点啊。那因为你是创办这个青年组织，也很活跃于在这些青少年的学会当中，可不可以说一说你现在目前有参与的有哪一些呢
3: ？OK。现在呢其实我的正职工作我是一位教师，然后在工作以外的时间我同时也是爱丁堡公爵国际青少年大奖的老师、嗯、然后现在也担任了威中县青年会的副文书，然后在我自己的组织也是巴东丁宜青少年活力协会，我是永久顾问。嗯，因为已经31岁了，所以其实已经到了交棒的年纪了。
1: 31岁就要交棒了，那我这些是要退休了。
3: 哦，是的，因为从今年开始，国家规定的青年那个年龄是15岁到30岁。
1: 哎，
3: 所以我就突然间觉得自己好像老了，但是还是现在还是属于在培养更多青年人的状态嘛。因为在交棒的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去协助那些新人，协助他们去把组织领导去更好的方向，然后同时也有活跃在槟城庙会啊这些。
1: OK， 那为什么会把这些所有的组织啊或者是参与设为你的人生很重要的一个焦点呢？其实为什么你会那么活跃，为什么选择青少年组织作为你不管投入也好贡献也好的一个方向呢？
3: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需要一个机会，因为可能很多的年轻人像我小时候吧，应该就是我在青年时期，其实我是一个挺内向挺没有自信，可以说是有点自卑的小女孩、嗯、然后做事情也不太敢。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一个机会，然后是不需要去跟人家竞争的机会来去展现自己。然后我就在这个大学的过程中认识了这个爱丁堡公爵青少年大奖，他让我知道哎，原来有一个活动有一个平台，我们是不需要跟人家去竞争，我们只需要说比昨天的自己更好就可以了。
1: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会谈一谈啊，到底什么是这个爱丁堡青少年大奖啊？当然大家可能乍听之下觉得哦，它应该是个奖项吧啊，就谁优越谁就会颁给他们这样子哈、啊。但我们稍后呢再仔细的谈什么叫做不需要跟别人竞争，只需要比过去的自己做得更好。那你在青少年组织跟团队或者是这种团体活跃那么久，你看到的重点是什么？你觉得现在的青少年？我们常说现在青少年跟我们不一样了啊，已经是一种很新型的状态，你会如何形容他们？
3: 我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可能我们也是受到了一些社交媒体的影响，所以我们可能更多时间，我们青少年会把时间被吸引在可能那抖音啊小红书或者是去玩一些游戏的状态，所以他们也很少机会去接触外面的世界，然后可能更多可能就是活跃在自己学校的团体。但是如果仔细看，像如果以我的经验来说，很多青少年他们可能在学校是很觉得自己是很优秀的学生，但是到他们踏出去他们的舒适圈，然后参加了我们学会之后，接触了更多的人，他们才发现到原来真的是说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然后外面比我们可能一山还有一山高，比我们厉害的人还有很多，也有很多人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像我本身是华校出身的嘛，
1: 是，
3: 然后啊，华校我从华小然后到国中，然后包括我很多的学生，我很多的学员也是，所以他们就可能在这个世界中他们很少去接触有接触友族同胞。而我们这个组织因为是NGO 嘛，是非盈利组织的青年组织，所以我们常常也是会跟青年及体育部有很多的合作跟活动，所以在那些活动过他们才通过我们的学会，他们才有机会去认识到，哎，原来政府青年及体育部平常是有准备很多免费却非常有品质的活动让他们去突破去学习，但是他们有这个平台去接触，然后在那一个过程中他们才有机会更多的友族同胞去交流啊，才可以让他们去学习很多的新知识，也包括了他们的文化，然后包括了他们的生活之类的。
1: 好，那下段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哈，现代的这些少年啊青年啊到底是怎么样的。刚刚我觉得是会有说到啊，就是现在社交媒体当道嘛，所以大家都花很多时间，不要说青少年了，我们成年人大人啊或者是老年人都很常花时间在那边，那会不会阻碍了青年组织的发展？更何况我们说年轻人他们的可能这个喜好啊跟注意力啊很容易都会变动跟改变。那稍回来呢我们再请诗慧跟我们讲一讲。来听，这是曹格跟光良，光良又出来了啊，这是他们所合唱的少年。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姜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哈，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5: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6: 来到了2点26分，你好，我是追西进城，线上呢依然有我们的社会。Hello, Kenneth。
7: Hello, 大家好。
6: 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继续和您来谈一谈了哈，就是刚刚你有说到了爱丁堡国际青少年大奖，你说了一句让我觉得蛮好奇的话，什么叫做不需要跟别人竞争呢？我们不止一直都想要培育青少年，对不对？让他们有更有竞争力，那么来到社会的时候呢，可以跟别人竞争啊，但是感觉上那个想法不太一样，来介绍一下吧。
7: OK, 爱丁堡公爵国际青少年大奖，它在英文是 The Duke of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Award。 然后这一个奖项呢，是在1956年由英国的菲利普亲王成立的。OK, 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他想要培养青少年，他们往去可能去学习新的技能，或者学习一项运动，然后参与社区服务、社会探险，还有去乡下服务之类的。然后这个奖项呢，在马来西亚是在2000年推行，到现在正式推行，然后到现在其实已经有26年了，所以它是在受了146个国家的承认。然后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现在你想要出国留学，其实这个文凭它对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大学生来说，它是一个优势。
6: OK, 是一个加分这样子。
7: 它是一个加分项，能够帮助他来申请奖学金，或者是申请到更好的大学之类的。然后刚刚有提到的那个点，就是什么叫做比昨天的自己更好嘛？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我们去比赛，冠军就只有一个，对不对？
6: 是。
7: 练了多久也好，冠军也只有一个。
6: 是。
7: 但是呢，这一个爱丁堡国际青少年大奖，我们只是说要完成从铜奖、银奖到金奖的这个阶段，然后他们每一个奖项的阶段都有不同的时间。就是说我今天我不会打羽毛球， 所以我就只是说我 给我规定一个目标，给我自己规定一个目标，就可能我去学羽毛球，然后到最后有一个教练考核我，然后让我正式通过了，我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去比赛，我不需要成为选手，我是需要掌握那一个基本的技能，
6: 或者完成一个任务这样
7: 啊，完成一个任务，但是那个是啊，那个目标呢是可以计算的，可以考量的，是看得到的结果。那个是运动啊，那如果是技能的话，也有可能是烹饪啊，也有可能是音乐相关啊，乐器啊，美术之类的，其实有很多很多是值得很多青少年去探索的。所以现在很多青少年都想，哦，我们一直在沉迷于社交媒体，沉迷于游戏当中，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能通过这一个奖项来鼓励更多的青少年，他们踏出他们的世界，还有社区服务。因为现在可能也是有很多父母不放心孩子们出外去参加这些活动，但是其实外面的活动是社区服务，都是很希望年轻人能够踏出来为社会服务，为社区服务之类的，让他们去意识到其实外面有很多社区服务，然后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帮助的人，也包括了文化传承。因为社区服务不只是说要帮人嘛，然后过后可能包括文化传承啊，包括还有可能是怎样说呢，就是不管是帮助动物也好，还是帮助人也好，还是做一些事情是能够为这一个社会贡献也好，也是一种好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户外探险。其实如果比起我们的以前的那个年代，现在的小孩可能更加少机会去接触到野外生存这一块，然后可能也很少说有机会去露营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社会这个户外探险也是一个机会，让他们去学习这个野外求生的技能。但是也是一样，我们不需要他一下就变成很会探险的人，也是一步一步来。就可能今天很简单的，我们从铜奖开始，这一个小朋友他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户外探险的，那我们就让他有机会在学校露营两天一夜，学习独立，学习这些求生的技能。然后到了银奖的时候，可能他们开始学习在导师的这个辅导下引导下，开始学会策划自己的这一个探险。
6: 理解。

0: 学会的话，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到来拉县的这个青年级体育局，因为所有的青年级体育局也是受认证的这一个组织，所以他们就可以来帮忙。
1: Okay.
0: 所以这个过程中就是说去跟他们说我要完成，我想要参与这一个爱丁堡公学国际青春大奖，然后当然然后过后就可以去，他们就会引导你如何去完成这一个奖项之类的。
1: 是，我想问一下，那诗慧你本身是做什么哪一个区块而得到这个奖项的呢？
0: 很好的问题。所以我在铜奖的时候，其实我学的是 keyboard。
1: OK， 电子琴吗？
0: 那我学的是
1: 是电子琴的那个 keyboard 吗？
0: 对，电子琴的那个 key。
1: Okay, okay,
0: 然后过后我的这一个bat 就是羽毛球了。铜奖的时候，我的那个羽毛球，这是我想两个技能。然后这个过后到银奖的时候，我学的是那个我的运动是学的是那个波拉巴利。
1: OK。明白。
0: 然后过后还有这个技能的话，我学的是这一个摄影。
1: OK， 所以其实你完成蛮多的对吧？
0: 其实对对对，其实我一步一步都蛮多，而且人家常常会有小朋友问我，其实我完成了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但是我觉得我完成了这一个东西，这一些技能一路跟着我到我的职业啊。因为我现在因为我会音乐嘛，所以我也是一位音乐老师。然后过后摄影这一个部分，我想现在是蛮重要的。
1: 是，
0: 因为摄影这一块其实是到一直都需要学习的。
1: 当然我们鼓励青少年就是自己去规划了哈，那个技能对你有什么重要，那你要看你以后要做什么啊，你的方向在哪里。我相信学一个技能当然我们已经是不是青少年了，我们会觉得技能有多肯定是一件好的事。可能对于14到24岁的年轻人，他会觉得我现在很忙，我有学业要顾，我还要去再兼顾学一个技能，真的有必要吗？我有这个需求吗？等等啊。那我想可能这个计划也是希望大家趁年轻的时候先掌握，未来是怎么样我们也不太知道了哈。但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和诗慧聊一聊哈，现在活跃于那么多的组织究竟下来呢希望做什么呢？希望继续的回馈社会吗？继续专注教育吗？还是怎么样？我们稍后呢再听诗慧的想法。不晓得有没有一些年轻人啊，14岁到24岁正在听节目的啊，都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哇塞，到0111701-8289。同时我们也在 YouTube 和 TikTok 上做直播。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五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2: 爱叶粉，关爱你的健康。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4: 来到这时候呢，已经是2点41分了哈。你好，我是追星进程。今天呢，我们在线上参与青春家在中单元的是 Candice 黄诗慧。诗慧你好 ，Hello。
5: Hello， 大家好。
4: 我觉得呢，你真的是很有，怎么说呢，很有力量啊，非常的有活力。我个人觉得，其实能够在青少年组织里面继续的去推动他们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首先啊，我知道你很年轻了啊，但是可能跟青少年还是有一段的距离，对吧？那么他们十多岁，那可能我们也是十年啊，像我这样就可能二十年的距离。其实跟他们一起去做事情，你觉得那个沟通上需要掌握哪一些技巧吗？这个部分是我个人比较想要听你说一说的。
5: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在这一个长达差不多了七八年的过程中，每次接触了形色的青少年，然后可能有一些青少年他是一开始他会比较没有自信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从用比较鼓励、比较怎样讲激励型的这一个方式去跟他们沟通，可能适当的去关心吧。像我本身我也是会常常去关注他们的这个社交动态，然后可能多了解他们平常感兴趣的事情，然后还有包括现在可能年轻人他们流行的东西啊，都感觉需要去了解一点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也虽然是我跟他们的年龄可能相差有十多岁来，但是我也尽量说也不在那一个活动的时间扮演导师的角色，我更希望他们能成为朋友。所以有时候在不是活动的时间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约出来，有时候也一起聊天。然后当然也是现在我很多的这个学员都去大学读书了，可能也见面的时间比较少，所以就只能通过社交动态去关心他们。然后也是因为他怎样说，也是会定期去关心他们，哎，你的这个奖项的过程进行到怎么样，有没有面对什么问题啊。然后可能他们有些会说课业太忙了， 然后可能耽搁了之类的，然后就不要去跟他们想办法，然后去帮他们解决，引导他们去做决定。我们也不能说我们说哎，你一定要完成之类的，因为我觉得这一个还是要教育他们自己去思考，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能力到哪里，然后我们能做的就是引导，然后可能我们给一些劝告，然后最后决定交由他们自己来。
4: 明白。我经常在跟青少年分享的过程中啊，我们都会不自觉的会掉入那种说教，对吧？就是说啊，你应该怎么样，我跟你说社会是怎样怎样的，那你一定要现在准备好自己啊等等。可是我回想自己青少年的时候，我是听不进去的。我会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何必要去为未来的事情烦恼。我甚至那个时候呢，没有太多对往后生活规划的念头，反正就是玩啊，然后就是在学校里面找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一定是玩，但是就是找感兴趣的。这个部分你如何切割，或者你如何尽量不要太多这种说教的情况，因为你本身是教育工作者，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会不会难免就是啊，你们要改哈啊，你们要这样哈啊，你看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尽量不要说这些话语。
5: 其实有时候因为我的职业关系是很难避免。
4: 是不是？是不是？我也是觉得，哎呀，说两句我就觉得，哎，我好像开始进入说教环节了，赶快要制止自己。这个我想听你的心得。
5: 其实我可能对我的一些学员来说，他们还觉得我蛮凶的、哦、尤其是活动进行的时候，所以这一方面其实我也是尽量说我去学习去改进，因为如果太凶的话，等下他们要放弃了怎么办？
4: 对，
5: 有时候也是觉得自己需要负上一点责任。当然这一个过程中，其实我也在学习，要想要跟年轻人更好的去沟通，要用怎样的话术，然后面对不同的状况要用怎样的方法，其实这些都是一样还在学习的过程中。所以有时候我也我的话，我也是想要听回他们青少年的意见，所以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我更多的是学会聆听，就是聆听现在青少年需要什么，然后我们再从这一个过程中帮助他们了，从他们的兴趣当中再去配合这个奖项来做一些调整，那就不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在完成一个课业还是完成一个任务，而是完成一件他们感兴趣的事情。
4: OK， 好，那最后呢也来说一说哈，其实呢你本身呢、啊、作为这个组织，我们说青年组织的一个推动人啊，或者是一个创办人，其实你也得过一些奖项，你是滨州首要杰出女青年的冠军，对吧？然后呢，你也是巴东丁宜活力青少年协会的创始人之一跟永久顾问啊。那么这个当然是你过去的成就，那展望未来你要做什么呢？你会一直在教育这个行业吗？还是你有更不一样的想法呢？
5: 因为刚刚我有说嘛，现在我已经到了交棒的阶段，所以这个在这个学会方面，我是不会太过去参与年轻人他们的想法，然后他们可以有他们自己的调整。但是我有一个作为永久顾问，我就跟他们强调一个点：不管你们怎样改革这一个组织，永远不可以放弃爱丁堡公爵国际青少年大奖这一个方向。而我虽然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了，但是作为这一个奖项的推动人，或者是作为这个奖项的我们叫 award leader， 这个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4: OK，
5: 所以我还是会继续，可能有机会的话，可能会参与策划啊，就是怎样不只是在自己的学会，甚至帮助槟城州，或者是帮助这个国家去推行更好的推行更多的人。我也在这里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我们的华裔子弟，因为在1000多位的得奖人当中，华裔子弟的比例真的是太少了，真的是太少人来认识这个奖项了。所以我们是鼓励更多的华裔子弟去参与到这个奖项当中，然后也鼓励那些已经拿到奖项的年轻人不要放弃，更把你们的经验去分享给更多的人。而我自己其实现在也是有更多的时间去专注在这个教育方面。
4: 好 OK， 好吧，最后呢来说教一下。 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青少年也好，或者比我们更年纪小的啊，在面对这个环境、这个世界、这个整个国际的趋势跟潮流的时候，应该要保留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我们知道希望这些年轻人可以掌握很多东西，但你觉得在那么多的特质、条件、心态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5: 我觉得如果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或者是看到的现在的环境来说，我觉得就四个字，不要害怕。
4: 嗯，
5: 就是勇敢去尝试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一个把我们的想法是只是停留在脑中，然后我们一直在想说这个东西能不能行啊，我能做到吗，我觉得我做不到吧。我们如果一直想我们没有去行动的话，那永远都做不到啊。
4: 嗯，
5: 所以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学员讲，就是说不是说你做了才会很厉害，而是你不是说对不起倒反了，不是说你要很厉害的你才能去完成一件事情，而是你要从学习的过程中一边做一边失败，再重新开始重新挑战，你才能够变得更厉害，变得很厉害。
4: 嗯，
5: 所以就是说真的就是说勇敢去尝试。
4: 是，其实我觉得做就很厉害了对不对？有时候也不用一定要看成绩，就是你愿意做，譬如你刚刚提到很多啊，学一项运动啊，掌握一项技能啊，开始尝试一件事情啊，或者给自己一个规划，几年内要完成什么事情，哪怕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啊，不就很简单吗？啊，对，就学打个羽毛球，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但是我觉得你自己的人生啊，要用自己的成绩单，你自己去写自己的成绩单，可能你开始踏出那一步，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勇气，因为也许你过去对某一件事情是有一定程度的担忧、害怕、恐惧、不敢，但是你跨出了这个，对别人来说不就那么简单，但是对你来说，我相信它会是一个成就。那么走出去应该就算是成功的第一步了。那最后Kenneth 这个诗慧有没有什么还要补充的，透过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心得呢？
5: 我觉得JC 刚刚的分享，其实我自己有很大的领悟的。
4: 嗯，
5: 我就 JC 认识我是因为知道我是槟城庙会的司仪组的组长嘛。
4: 对。
5: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以前我是一个连拿麦克风说一句话都会发抖的人。
4: 嗯。
5: 所以我就在这一个精讲的过程中，我学习的这一个公共场公共演讲，哈。所以我就通过不断的去尝试，我从发抖需要看稿到现在，其实可能我背稿，但是我还可以脱稿。
4: 明白。
5: 在这一个过程中，还有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4: 嗯，
5: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够去当槟城庙会的司仪，因为这么多的场合，这么大的场合，需要面对这样多的人，更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够在2023年拿到槟州杰出青年大奖。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都是因为勇敢去尝试才有的成绩。可能当下我们会觉得我们做的东西我们看不到成绩，也不懂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要相信总有一天你所做的努力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回报你。
4: 好的，非常感谢诗慧啊！今天呢，我觉得透过他，我们也理解了不同的心态。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呢，都有一些挑战的。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勇敢，我觉得你也可以写出很精彩的篇章。谢谢诗慧。谢谢，那我们下次槟城见咯，拜拜。
5: 好，拜拜。
4: 拜拜。说到青少年啊，下个小时呢就会有我们的开播吧见习生，我就把这个主持的棒子交给两位非常非常年轻啊，14、15岁的年轻人，我们来听听看14、15岁的少年如何主持 IFM 的节目。不要走开，来听孟然的歌曲《松开你的手》，稍后呢有王鹤立《海边探戈》。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德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有关马来西亚可能再次举办一级方程式 F1 赛事的最新进展，将在明天公布。早前，青年及体育部长 Dr. Mohammad Taufik Johari 表示，该部门正积极讨论并研究，以探讨我国举办 F1 赛事的可能性，以取代原定于今年十月举行的巴林大奖赛。国防部长 Dr.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马来西亚驱逐以色列公民的决定与我国长期以来不承认以色列为国家的政策一致。他说，我国的立场坚定，任何采取的执法行动都符合政策的执行原则。此外，驱逐行动也是为了确保没有以色列公民参与柔佛森林城市的网络学校项目。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的新一代近海巡逻舰 KM Bendahara 号投入使用，将增强我国的执法、监控和应急能力，尤其是在沙巴水域和南中国海一带。内政部秘书长 Dr. Awang Ali Jerman 表示，该巡逻舰投入服务展现了昌明政府持续通过强化战略资产实力来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从而加强国家海上安全。派拉蒙天舞公司24号宣布同意推迟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据了解，这项被广泛认为将改变美国娱乐、媒体等多个行业格局的交易，目前正面临严峻的法律挑战。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在13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这项总额预计高达1110亿美元的收购。韩国首尔高等法院24号对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与前妻卢素英离婚财产分割案作出重审判决，要求崔泰元向卢素英支付9440亿韩元，这一金额创下韩国离婚财产分割记录，但低于该法院2024年二审判决的13800亿韩元。据了解，崔泰元1988年与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之女卢素英结婚，婚后育有3名子女。马来西亚马德尼克斯扎图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RFM 越听越爱
2: ，RFM 越听越爱。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3: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4: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4: 哈？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4: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7: FM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钱一票。
1: 提升公民意识，你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古建的沿海他说呢，可能一开始就可以告诉所有的参与者哪里可以丢垃圾，在活动结束之后也可以找人来捡垃圾。
2: 马坡的美英就说，一个人的公民意识啊，是从小时候从家庭就开始培养的，那么父母亲本身的行为就是一种很真实的身教哦。 AT 就说啊，他觉得垃圾桶够不够呢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教养和修养哦。那如果是没有垃圾桶的话，就先拿着，等看到垃圾桶再丢，或者是带回家。只要每一个人哦愿意这么做的话，其实乱丢垃圾的问题就会大幅度的减少。
1: 在垃圾桶的榜单上，我们希望马来西亚不要榜上有名啦，从你我做起，每一个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4: 怎么啦？
3: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4: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3: 谢谢你。
4: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3: 嗯。
4: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3: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4: 哎。click 什么啊？
3: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4: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3: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4: 啊。
5: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3: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5: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3: RTM Click，
5: 和 IFM 一起
0: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6: 开播吧，见习生。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伍博安。
8: 大家好，我是伍博飞。
7: 我今年我十五岁，是个中三生。
8: 我14岁，是一名中二的学生。
7: 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吉隆坡人。
8: 他是我哥哥。
7: 他是我妹妹。
8: 其实刚刚那个开场白一讲出来，我就有点想笑哎。
7: 哎，为什么？
8: 因为真的很像我们小时候表演相声的感觉。
7: 哦，听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那时候观众好像只有妈妈一个人在陪我们录制视频呢。
8: 对啊，只有一个人，完全不紧张哎。
7: 哎，但现在不一样了。
8: 现在我们面前虽然还可能只是有一个人 JC 哥哥，
7: 但是感觉完全不一样。
8: 对，现在是真的有人在听的感觉。
7: 其实老实说，刚刚我坐下来的那一刻还是有点紧张的。
8: 一点点？
7: 蛮紧张的，蛮紧张的。
8: 哎，我也是哎，而且那种紧张的感觉其实很特别。
7: 是吗？怎么特别？
8: 就是那种你明知道自己会紧张，可是你还是很兴奋的那种感觉。
7: 哦，我明白了，是那种很想做你第一次没做过的感觉，没做过的事，想做的事情，然后却又不知道怎么做的感觉，对吧？
8: 是啊，是啊，就比如说第一次上台，第一次比赛，第一次做主持。
7: 所以今天其实也是我们的第一次。
8: 那么既然是第一次，不如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跟声音有关的事情的。
7: 对，从小时候开始到现在来这里主持，
8: 也让大家更认识我们一点。
7: 哎，除了让大家认识我们，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认识一下我们的歌品，所以让我为大家送上一首我们一起喜欢，我们共同欣赏的歌，艾辰的《错位时空》。

0: 哎，说到广播剧，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有关于声音的广播剧。
1: 哎，我也是。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坐车的时候一直吵着要听广播剧吗？
1: 当然记得，而且还是我们一集一集追个不停的那种。
0: 对，而且有时候听到一半会很紧张。
1: 哦，对对对，让我们还会一直问后面发生了什么，迫不及待想要去接下一集的剧情呢。
0: 最神奇的是这些我们都没有画面，全靠想象。
1: 是，但是通过那种不一样语气的声音演绎出来，我的脑海竟然清楚地具现了出来呢。
0: 对啊，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场景，好像都在自己长出来一样。
1: 其实到后来我才发现，这或许就是我们认知中声音的魅力吧。
0: 是啊，只用声音就可以让一个人想象到整个世界长什么样子。
1: 不过，从听到自己去录，好像也是一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呢。
0: 诶，对了，你那时候是几岁开始录的？
1: 好像是7岁。
0: 诶，那时候你似乎还不太会认字哦。
1: 对啊，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录广告，还是妈妈念一句，我跟一句呢。
0: 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是很难的，对吧？
1: 真的，因为语气、情绪、节奏全部都需要对上，
0: 而且常常要重录。
1: 没错，而且有时候录到还会烦，还会被耗尽耐心。
0: 诶，那你有时候会不会要放弃？
1: 当然，发脾气好像是我最常做的事情。
0: 那为什么没有放弃呢？
1: 因为每次听到成品的时候，那些满满的成就感都让我想要坚持下去啊。
0: 嗯，那种感觉真的很特别。
1: 它其实是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或许每一次的努力好像都有结果。
0: 嗯，那只是配音吗？
1: 当然不止，就好像如果现在我在听节目，也会有一件想坚持的事情，可能你也会懂吧。
0: 嗯，就是可能过程会很辛苦。
1: 对，但是当看到成果那一刻，我会觉得一切好像都是值得的。
0: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听的广播剧好像不再只是娱乐了。
1: 当然，它好像也是引导我们一步步走向网，用华语来进行更优秀表达的一步。当然，不仅只是听广播剧，我们也听过很多不一样好听的歌曲，其中一首。
0: 就例如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们时常听到一首大家都拿去参加小学的歌唱比赛的一首歌《蝌蚪》。
1: 就让我们来为大家献唱这首歌曲。
2: 一只绵羊，两只绵羊，三只绵羊，368只绵羊，1200

0: 近生活的内容。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1: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5: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6: 很有气质，
7: 很有风度，
5: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8: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9: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10: 饭。
8: 每逢星期三傍晚6:00准时上线，嘉莹、
2: 易智、
7: 易胜
2: 陪你不放不散，
9: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

0: 见习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持人伍博安，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见习生伍博飞。
1: 刚刚那首歌是我选的《颜色》。
2: 对啊，这首歌我们都很喜欢，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呢，就好像我们的音乐之路一样，充满了色彩，让不同的颜色都充满着我们的生活。
1: 哎，你让我想到当初我们的经历，我们录的好像不仅仅只有广播剧呢。
2: 哎，我记得还有接触广告配音。
1: 我记得好像大概是5岁的时候开始录我的第一部广告吧。
2: 那时候我超羡慕的哎。
1: 哦，是啊，那你后来不是也有机会吗？
2: 有啊，但是我第一次就录了很久。
1: 多久？
2: 差不多1个多小时哎。
1: 哇，好久哦。但是其实录广告配音录起来却到最后也很短啊。
2: 可是越短就越难啊。
1: 因为你要在很短的时间把你要讲的重点念得清楚，念得和语气一模一样，对不对？
2: 对啊，而且还要有情绪，还要有记忆点，
1: 而且还不能出错。
2: 我觉得最难的是
1: 什么？
2: 就是要听起来要很自然的那种感觉。
1: 对，我认同，这个真的超级难的。
2: 因为你明明是在刻意讲话，但又好像要装作没有在演的样子。
1: 后来疫情的时候，我也想起我们很多时候就在家自己搭一个录音棚在那里录音。
2: 是啊，那时候真的是很挑战哎，
1: 一点隔音设备都没有，
2: 而且就算有一点点声音都会被录进去。
1: 有时候外面有车经过，
2: 或者是有人讲话，
1: 通通都要重来。
2: 那段时间其实蛮辛苦的，
1: 但仔细一想，其实它好像也是蛮重要的一段经历。
2: 对啊，它让我们更加有耐心了，
1: 让我们感觉我们跟声音好像绑在一起，从配音到主持又到了演讲。
2: 是啊，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我们的人生好像跟声音有了很大的关联。
1: 对，好像全部都有关系。那你觉得这种有声音的生活又怎么样呢？
2: 我觉得很有趣啊。
1: 我也是。现在我们的环节也到尾声了，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我其中最喜欢的一首《路过人间》。

0: 见习生。
1: 嗨，大家好，我是伍博安。
2: 嗨，大家好，我是伍博飞。喂，你刚刚为什么要讲我们的环节已经结束了？
1: 哎呦，你误会了，我讲的是我们的环节上一个虽然结束，但这才是我们节目真正的尾声。
2: 哎呀，好吧好吧，那大家说到刚刚我们听的歌，刚听的是陆口维的《路过人间》，还有方大同的《爱爱爱》。
1: 哎，说到爱爱爱，反而让我想到在这声音之旅当中我真正的热爱，好像是我那时候在假期时接触到的辩论。
2: 哦，对，我以前也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去接触辩论诶。
1: 哦，对，第一次接触好像是在我小学毕业后的那个假期。
2: 哦，是吗？哦，就是那场中学生的辩论比赛。
1: 对对对。
2: 那你那时候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 不是内容。
2: 不是？
1: 也不是气场。
2: 那他们一开口你觉得有什么感觉呢？
1: 重点是他们表达方式的那种霸气，让我知道原来讲话也可以这么有理有据。
2: 诶，我当时也有同样的感觉。
1: 而且他让我第一次认知到吵架竟然可以这么有逻辑，这么有架构。
2: 对啊，而且是很有道理的那种。
1: 对，而且还可以适当带有一点情绪。
2: 后来真的自己去接触辩论的时候才发现
1: 不简单。
2: 是真的不简单，要思考，要反应，还要学会表达，
1: 全部加在一起我都快变成那种 AI 机器人了。
2: 是啊，而且有时候还会被问倒诶，
1: 感觉好现实。
2: 对啊，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会进步。
1: 我觉得其实辩论和我刚刚提到配音有一个共同点
2: 啊。什么共同点？
1: 就是都在练习怎么把我自己想的东西表达出来，让所有人都听得懂。
2: 而且不只是听懂哦，
1: 还要被打动。
2: 所以走到今天，我们从广播剧到配音再到辩论，
1: 好像我们都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呢。
2: 嗯，对，就是用声音表达自己。
1: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
2: 可以让正在收听的你
1: 多认识一点我们，
2: 也多一点去尝试你喜欢的事情。
1: 因为有时候你不会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走到哪里，
2: 但只要开始就会有可能。
1: 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
2: 很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聊天，
1: 虽然没有见过面，
2: 但是我们希望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是有连接的。
1: 我是伍博安。
2: 我是伍博飞。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听过的歌曲呢是这周杰伦的《告白气球》，谢谢两位我们今天的见习生哈，博安跟博飞，两兄妹，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默契蛮好的。那么下来呢，就要送上就是飞道尔的歌曲《能遇见就很不错了》。那下个小时呢？又开始呢有这个敏瑜的加入哈，包括我们星星音乐龙虎榜的鼠榜，当然这些还是会在的，一直到六点钟，所以希望你继续的锁定越听越爱的爱 FM。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4点，萨拉姆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德鲁斯·安诺·伊布拉希姆强调，国家教育体系培养出的人才必须是既掌握新知识和技术，又秉持价值观、伦理和道德操守。首相指出，掌握数码化、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领域，将确保国家在应对全球变革时不落于人后。但这种进步也需要与对文化、历史、宗教及人文价值观的理解相辅相成。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鲁阿米赞·穆罕默德·阿利指出，政府将成立内阁委员会，强化本地产品的使用及购买，并加强各政府部门与机构之间的协调。他说，早前的内阁会议已经同意成立该委员会，这将有助于完善大方向、政策及策略，以推动本地产品的推广议程，并提升本地产品在国内及出口市场的销售价值，同时减少对进口的依赖。沙巴斗湖今天稍早发生突发性水灾，沙巴首席部长达鲁斯里哈吉基诺指示各相关机构调动一切资源与人力，加快展开救援行动。他说，沙巴政府高度关注斗湖及周边地区的灾情，目前首要任务是确保民众生命安全，并让所有受灾者及时获得援助及基本生活物资。哈基基诺同时提醒受灾以及居住在高风险地区的居民保持警惕，一旦接获撤离通知，应该立即疏散，以确保自身及家人的安全。柔佛警方昨天逮捕一名涉嫌在脸书发布煽动性贴文的男子。柔佛州总警长达鲁阿卜杜拉哈曼·阿塞表示，经过调查发现，该名男子转发了另一名用户发布的贴文截图，而原贴文内容涉嫌侮辱伊斯兰教，并以恶毒和下流的言语辱骂真主及先知穆罕默德。他说，嫌犯没有犯罪前科，目前已经被严扣到下个星期二。警方目前援引1948年煽动法令第四之一条文、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以及刑事法典第298条文展开调查。马来西亚马丹尼克斯扎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2: RFM 越听越爱，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3: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小时呢，就会有我们两位榜主啦，包括谁呢？就是有我和 JC 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
3: 没错，那我们其实呢，在我们这个小时里头呢，就会跟大家一起数榜啦。那平时呢，在数榜之前呢，我们也先会跟大家一起先回顾上周的成绩。当然，在那之前呢，也可能再次跟大家聊聊一下啦。那其实呢，我们从在7月4号开始呢，就是七月份这个月份开始，我们的新血龙虎榜呢，从以前的2个小时的节目，就浓缩成1个小时，
5: 是就是快很准这样子哈。但是还是要回顾一下的了哈，到底1877周新兴音乐龙虎榜呢，到底的榜单成绩是怎么样？然后也让大家呢能够看一下，到底今天的成绩跟上周的成绩是否有明显的差别啦？
3: 是，那当然啦，上周呢就是第1877期新兴音乐龙虎榜。上周排在冠军位置的歌曲呢，就是刘宇宁的《天心树》。那这首歌曲呢，是上周的冠军歌曲，在榜中第10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
6: 我还记得。
5: 这是薛之谦的歌曲《人字拖》，上个星期呢排名在第二，而上榜呢已经七个星期喽。
2: 造梦的人逃离勇气的山。
3: 上周的第三位的歌曲《原谅我离开》是谷谷吕思伟的歌。

0: 这首歌曲呢是郭嘉伟跟黄伟熙的歌曲《偏偏遇见你》，上星期排在第四位。
1: 理想混蛋的歌曲《总有义工》是上周排在第五位的歌。
0: 非常轻快的一首歌曲是王赫野的《苏格拉别提》，上个星期排在第六位。我接近我手里热一身
1: 温情，夕阳笑，今夜夕阳笑。夕阳笑是大张伟和傅航合唱的歌，上周排在第七位。今夜夕阳笑，
0: 我把我们的回忆折进纸飞。这首歌曲呢是上个星期排在第八位的歌曲《纸飞机》，唱歌的人是王轩还有胡寻武。

0: 上个星期呢，排在榜末的也是新上榜的歌曲，是林思彤的《乍看之下的我们》。
1: 上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怎么断句呢？（括号座右铭是周华健的歌曲）

0: 也是一首很可爱的歌曲哈，安全岛来自 Ribbon 的黄若曦，也是上星期的推荐曲。
1: 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范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吧。本周呢，就是第1878期新兴音乐龙虎榜。
0: 是的，我们当然就是先从排名在第10的歌曲哈，那就是刚刚其实就已经才刚刚听过哈，林思彤的《乍看之下的我们》。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也是蛮怎么说有趣吧？
1: 这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先听歌，稍后再和大家聊。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10。

0: 文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车之力演绎的《西西弗斯》。
1: 嗯，那之前呢就有这个排在第十位的林思彤《乍看之下的我们》。那歌曲呢是以人生倒数的视角呢去切入，很多时候我们要从这个所谓的结局来看人生，感觉上呢那个情怀会比较不一样，所以是非常有趣的一首歌曲啦。
0: 那刚刚听过的歌呢，就是排在第九位的歌曲。相信说到车之力，车子车之力呢，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歌手了。他的最新单曲呢，就是这首歌曲《西西弗斯》，是以神话预言为灵感，唱出每个平凡人在现实中不断前行的坚持，也提醒着大家不要忘记最初的出发的理由，那就是爱，爱情的爱。
1: OK， 那下来呢就要进入第八位的歌曲了啊。那如果你有看这个脱口秀的话呢，你对这两个人很熟悉哈，大张伟跟傅航。那么他们呢就用这个今夜喜友秀继续的抛欢乐，所以呢这就是他们这个综艺的主题曲，就叫做喜友秀。
0: 是，这首歌曲呢在榜中第十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那么他们在我们的榜里面呢得到最高的位置呢，就是排在第六位啦，不过本周是排在第八位。那本周排在第七名的歌曲呢，就是王赫野的苏格拉别提，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那他在榜中最高的位置呢，是曾经拿过排在第七位，其实就是本周的成绩啦。说到王赫野啊，其实这个呢就是他推出的第二张专辑先行曲苏格拉别提。嗯，看似是那种洒脱玩味很重的那个旋律哈，但其实呢他也想透过他的歌曲表达出那种现实和理想之间其实依然是保持热忱的。最重要的是呢，他希望下来他面对他的人生态度呢，一定要提醒着自己是要更加的幽默，
1: 是要开心一点点啊，要有一种就是不入流的这种自省跟幽默在当中。
0: 那我们就来听听以下这两首歌曲吧。排名第八，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七月二十七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七月二十八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七月二十九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七月三十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姜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七月三十一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马来西亚食品厂商联合会会长陈芳欣谈马来西亚食品制造业的发展。
5: 我们马来西亚竞争的食品，第一在国际占的优势，第二我们要怎么样去创新科技产品，怎么样去变，不断地提升产品的品质，才能在这个国际上面保持竞争力。所以我也希望政府啊、商会啊、企业啊合作，提供更多技术跟转型的资源，帮助这些中小型走科技技术跟自动化。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一起数榜啦。
7: 好，今天不是 YY 艳影，是 JC 进程啊。那接下来呢，马上给大家数榜了哈。那么第1878期新音乐龙虎榜呢，排名在第六的歌曲是两位歌手一起合唱的，郭嘉伟跟黄伟新。黄伟新的名字叫做 Hazy 啊，非常的有趣，也特别了啊。我觉得现在很多歌手呢，都希望能够让大家记得他们，所以呢，他们有这首男女对唱的形式，就是为影视剧《偏偏遇见你》量身打造的同名主题曲。那么原本我们说情歌都是单一视角的嘛，现在呢就变成男女对唱，能够听到彼此的心声了。
1: 是，那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呢，是上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姑姑李思维的《原谅我离开》。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他暌违三年呢，带着他的全新单曲回归，想要以更加成熟的心境来诠释爱情当中的放下、成全还有珍惜。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两首歌曲吧。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六。

0: 好，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排名在第四的歌曲，有薛之谦的《人字拖》，就以一双廉价的拖鞋来引出成年人的疲惫跟这个温柔的图景。哇，那个听起来呢就是一种压力大的一种感觉哈。不过呢有趣的是，他曾经真的是在现场表演的时候呢穿一双人字拖，然后呢去演绎这首歌曲，所以呢真的是要唱出疲惫回家时随性的打扮，可能连装扮都没有什么力气了，就穿一双人字拖，就这样子舒服的走吧。
1: 那不晓得大家平时你喜欢穿人字拖吗？我们来听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薛之谦的《人字拖》，排名第四。

0: 听过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薛之谦的《人字拖》。在还没为大家揭晓本周前三名的歌曲呢，那我们先为大家分享的就是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有的就是施雨婷演绎的《时间搁浅的地方》。这首歌曲呢，是以这种海港意象描绘了那种无法道别的遗憾。那么在他非常细腻的编曲还有深情的演绎当中呢，也唱出了失去后的思念与不舍。我相信应该近期大家也发现了，很多创作者也好啊，歌手啊，都会通过音乐歌曲更好的去表达一些可能不舍或者是一些思念等等，因为可能言语真的没有办法直接诉说当下的情怀了。
1: 我想呢，大家都要面对一些离别啊，或者是一些情绪的逝去，所以用音乐来表达是最适合不过了。
2: 本周推荐曲

0: 听过的是施雨婷《时间搁浅的地方》，下来呢，另外一首要推荐的歌曲，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
1: Okay.
0: 那么 Danny 许嘉玲呢？我相信这个名字啊，阿 Boy 大家都很熟悉，他做过很多事情啊，包括音乐，还有就是网络的内容啦啊，或者是上电视节目啦、创作啦等等哈、啊。但他发现呢，歌手这个最初的梦想一直没有被真正看见，所以他就请来了音乐人嘉旺老师，还有陈培勇这个 YouTuber 网红啊，来共同创作和录制这首歌曲，就是要反映啊，可能不只是他，还有很多人一样内心挣扎的地方，就是到底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啊。
2: 本周推荐曲。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1: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iFM 越听越爱，您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JC 进程。
0: 那我们下来呢，就继续一起为你数榜啦。那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呢，就是 Ribbon 黄若曦演绎的《安全岛》，是新上榜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以这种轻快旋律，唱出了现代年轻人在暧昧与不确定关系当中情绪拉扯，也道出了唉，明知道我并不是唯一，却还是舍不得离开的真实心声啊。
1: 嗯，所以呢，刚说到安全岛原本应该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可是呢在作品当中呢却被赋予了另外一种情感的寓意啦。
0: 那我们下来就来听听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吧。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一军歌曲。

0: 删掉。
1: 本周是第1878期新兴音乐龙虎榜，那本周的两首推荐歌曲呢，包括就是有施雨婷的时间搁浅的地方，还有 Danny 许嘉玲的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
2: 那排名在第10的呢，就是林思彤的乍看之下的我们。
1: 排在第9名的歌曲是车智利的西西弗斯。
2: 大张伟跟傅航的喜有秀排在第8。
1: 排在第7名的歌曲是苏格拉别提王赫也演绎的歌，在榜中第10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
2: 第6呢是偏偏遇见你，唱歌的是郭家伟和黄伟星。
1: 那谷谷吕思伟演绎的原谅我离开是本周排在第5位的歌。
2: 刚刚有说过了，排名第4的呢就是人字拖，是薛之谦演唱的歌。
1: 而刚才一起听过的歌曲就是本周的季军歌曲，新上榜的歌安全岛是 Ribbon 黄若曦的歌曲。
2: 哎，应该是 Ribbon 黄若曦。
1: 我该说什么？
2: 没有没有，对、Ribbon、我用马来西亚腔
1: 啊。 Ribbon、
2: OK。 好，下来呢就要给大家揭晓了，排名在第2的歌曲李小混蛋的中午几缸总有一公
1: 亚军歌曲。

0: 听过的歌曲呢，就是本周的亚军歌曲啦，林小魂蛋的总武总武吉干很总有义工，想表达的就是呢对父母和家人的感谢啦，也通过这首歌曲呢，也想要表达的就是要想办法回报爱还有陪伴的深刻心意哦。好，下来呢就是冠军歌曲啦，周华健2026年全新的
1: EP 怎么断句呢？城市的七首歌曲也是阅读和录音室实验的印记。那么 EP 的同名歌曲怎么断句呢？括弧座右铭，其实用歌词，然后呢来嘲讽一番，就将这个句话啊，怎么断句呢？来做一个勾点，幽默的去看着这个歌词里面的含义。反正呢，那些曾经毫不怀疑的金句，总是在长大之后一一的破灭了。
0: 本周冠军歌曲，那当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链接的呢就是叫做 isenbang.ifm， 所以欢迎大家继续留守和关注，在下个小时呢就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继续由敏瑜还有
1: JC
0: 一起为你数榜，
2: 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涂一下怎么断你，像是转枕头，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啊，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马来西亚是否重办 F1 大奖赛，明天揭晓。政府将成立内阁委员会，强化本地产品的使用及购买。台风红霞逼近中国南部，当局撤离超过20,000人。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有关马来西亚是否会再一次举办世界一级方程式 F1 大奖赛的事宜，将在明天公布。青年及体育部长 Mohammad Taufik Johari 指出，正在积极讨论及研究马来西亚举办 F1 大奖赛的可能性，也取代原定于今年十月举办的巴林大奖赛。赛车网站TheRace.com 之前报道，如果西亚地区冲突持续，马来西亚今年可能在短时间内重返 F1 赛例。雪邦国际赛道曾在1999年到2017年举办马来西亚 F1 大奖赛，但由于主办成本及赛事授权费不断攀升，该赛事随后被移出 F1 赛例。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强调，国家教育体系培养出的人才必须是既掌握新知识和技术，又秉持价值观、伦理和道德操守。首相指出，掌握数码化、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领域，将确保国家在应对全球变革时不落于人后。但这种进步也需要与对文化、历史、宗教及人文价值观的理解相辅相成。此外，首相也说，如果人民还陷于挑拨互相仇视的迂腐思想，马来西亚将无法成为一个伟大及先进的国家。他说，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必须摒弃仇恨或种族主义思维与政治，并以团结作为推动改变的力量，从而提升国家地位。首相强调，马来西亚的未来取决于年轻一代提升知识、技能和纪律的决心，以及共同努力，让国家在区域及全球舞台取得更大成就。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hammad Ali 指出，政府将成立内阁委员会，强化本地产品的使用及购买，并加强各政府部门与机构之间的协调。他说，早前的内阁会议已经同意成立该委员会，这将有助于完善大方向、政策及策略，以推动本地产品的推广议程，并提升本地产品在国内及出口市场的销售价值，同时减少对进口的依赖。该内阁委员会将由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r. Sri Fadila Yusof 领导，而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作为秘书处。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r. Sri Noraini Ahmad 指出，截至7月15号，部门旗下144,894名小园主获准领取农民和小园主补贴计划 Budi Agri Commodity 援助，创下至今最多小园主获得援助的记录。他说，这个数据令人鼓舞，但还有一些符合资格的小园主尚未登记或不了解申请程序。Noraini 提到，该部将继续通过各种举措扩大向民众传递信息，包括有关援助、技术服务、培训、就业及创业机会等。昌明农业原产品交流计划目的在于通过直接传达授权、援助、培训、技术服务及农业原产品发展机会等资讯，拉近部门与社区之间的距离。人力资源部长 Dr. Sri Aramanan 表示，根据世界银行人均收入门槛，马来西亚距离迈入高收入国家地位仅一步之遥。他说， 在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的领导下，按照世界银行阿特拉斯方法计算，马来西亚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2380美元，是自独立以来的最高水平。Ramanan 提到，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我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增长至4720亿美元，同样创下自1957年以来最高纪录。国防部长 Dr. Sri Mu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马来西亚驱逐以色列公民的决定与我国长期以来不承认以色列为国家的政策一致。他说，我国的立场坚定，任何采取的执法行动都符合政策的执行原则。此外，驱逐行动也是为了确保没有以色列公民参与柔佛森林城市的网络学校项目。
0: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0: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0: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0: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0: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0: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0: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2: 沙巴斗湖今天稍早发生突发性水灾，沙巴首席部长 Dr. Sri Hajijino 指示各相关机构调动一切资源与人力，加快展开救援行动。他说，沙巴政府高度关注斗湖及周边地区的灾情，目前首要任务是确保民众生命安全，并让所有受灾者及时获得援助及基本生活物资。哈吉基诺同时提醒受灾以及居住在高风险地区的居民保持警惕，一旦接获撤离通知，应该立即疏散，以确保自身及家人的安全。柔佛警方昨天逮捕一名涉嫌在脸书发布煽动性贴文的男子。柔佛州总警长 Dato Abdulrahman Asai 表示，经过调查发现，该名男子转发了另一名用户发布的贴文截图，而原贴文内容涉嫌侮辱伊斯兰教，并以恶毒的言语辱骂先知穆罕默德。他说，嫌犯没有犯罪前科，目前已经被严扣到下个星期二。警方目前援引1948年煽动法令第四之一条文、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以及刑事法典第298条文展开调查。国际新闻，一艘载有11名外国游客的快艇在印尼东部苏拉威西岛哥伦达洛省附近海域失联，目前联合搜救队正在展开搜救行动。哥伦达洛省搜救局局长赫里托扬对媒体表示，昨天清晨，这艘快艇从中苏拉威西省托久乌纳乌纳县出发，前往哥伦达洛省波湖瓦托县，但船只在途经托米尼湾时失联。当地搜救部门24号下午接到失联报告，当地救援部门已经在今天晨间展开大规模海面搜寻。随着台风红霞逼近中国南部地区，当局为了保障民众安全，下令紧急撤离超过20000名居民。中国中央气象台预测，红霞台风将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之间，从香港到广东省一带沿岸地区登陆，预计将为广东和福建省部分地区带来强风豪雨。另外，广东省自今天上午起暂停部分火车载客服务，明天全线列车都将停驶。野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当局星期六在马德里及法国波尔多等地累计疏散大约20万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向欧盟寻求协助后，下令军方投入救灾，应对法国历来最严重的野火。地方官员警告，火势正朝波尔多蔓延，已经下令附近城镇附近做好撤离准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马来西亚是否重办 F1 大奖赛明天揭晓。政府将成立内阁委员会，强化本地产品的使用及购买。台风红霞逼近中国南部，当局撤离超过20,000人。马来西亚马德尼克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4: FM 越听越爱，
5: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5: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5: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6: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7: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6: 这个小时和你一起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么在还没为大家揭晓们本周的最新成绩之前呢，也先和你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就是第三期的成绩，有的就是冠军歌曲，那就是汤令山的《玻璃》。
7: 是，那排名第二的呢，就有 Sarah 陈以诺的《十等睡等》。排名第三的呢，有万妮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
6: 排在第四名的歌曲《男人怎可以》是张天赋的歌。
7: 第五名是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6: 排在第六名的歌曲是周深的等晴天。
7: 第七，我们刚刚听过薛之谦的人质托。
6: 那本周上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呢，就是朱主爱的废物手册。
7: 那么曾奥斐的歌曲排名在第九，叫做食物落差协会。
6: 那上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呢，就是刘宇宁的天心树。那下来呢，就和你一起揭晓本周的最新的成绩吧。本周呢，就是第四期的成绩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就是
7: 由姚超飞的《想飞之内心独白》，是一首新上榜的歌。
6: 那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呢，就是谭咏麟的《我在意》。

0: 听过两首广东歌曲呢，就是排名第十和排名第九的歌。接下来呢，就马上给您揭晓，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排名在第八的《朱主爱》，没错，马来西亚代表《废物手册》。
1: 那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是上周排在第三的歌，万妮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

0: 这个 MBJB 采集师要怎么缴付啊？
1: 到 MBJB Mary Wa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0: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1: 就浏览 Majeli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0: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1: 哇，你怎么赢的？
0: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1: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们人把这个世间分成正跟负，符合你的要求期待，舒服很快乐，你觉得就是正能量。那如果带来给你不快乐、痛苦、恐惧的，那你会觉得这个是负能量。当我们去认同正的、排斥负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出这个东西出来。心理学家荣格说，我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我不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完整的人就是说，我可以在正跟负的能量里面，我取得完整跟接纳。那我不会说我必须要很好，并且要很完美。那完美的人通常都是很辛苦的。我是张春岩硕士。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7: 我是 YY 艳影，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8: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9: 你好，我是追星星城。
8: 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继续为你数榜啦。那本周呢，就是第4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排在第6名的歌曲名次保持不变，是周深的《等晴天》。
9: 那么排名第5的呢，就是张天赋《男人怎可以》。那原本呢是排名在第4的，现在呢稍微掉了一个位置，到第5位喽。
8: 那我们下来就先听歌吧。

0: 那我们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张天赋演绎的《男人怎可以》，是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
1: 好，排名在第四呢，就有陈以诺 Sarah 的《十等睡等》哈，听起来很奇怪啊，就吃东西的十睡，当然就是睡觉的睡啦。排名在第四位， 是从上个星期的第二掉到第四喽。
0: 嗯，大家能细细的来听听和欣赏，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它的语言非常特别，是一首客语歌。
2: 几点了？

0: 30秒听懂中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0: 脸书
1: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欢迎回来，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下来呢，继续为你数榜啦。本周的季军歌曲呢，就是汤令山的《玻璃》这一首歌。
5: 嗯，这首歌曲呢，2024年就出现过了，不过是 demo 的形式。那么在几年内呢，累积了极高的讨论度，有很多翻唱啊，非官方的版本。所以呢 ，Gareth T 汤令山呢，就在伦敦演唱会的时候呢，也就是自己演唱，然后呢引起热烈讨论，终于就迎来了首次发行的官方版本。
3: 你有发现吗？每一次让可能素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歌手重新翻唱的时候，或者他们做所谓的 cover， 就会更加的火红哎。
5: 所以其实这个是又爱又恨的事情啊，因为翻唱是没有副版权的嘛，
3: 啊，
5: 大部分的 cover 都是没有的。可是歌手又很难说啊，我不允许你翻唱，那你就少了很多被听到的机会。可是那版权应该怎么尊重呢？所以
3: 这
5: 个部分
3: 考量，
5: 对啊，就是所以歌手呢，就是哎呀，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唱，可是又不希望就是自己的这个创作啊或者是演唱就被别人拿到了这个所谓的流量，所以是很为难的啦。
3: 但我觉得有一首歌，哪怕不管是哪一首歌啦，只要有被人曾经翻唱过，我想这个就是因为它有这个足够的影响力和魅力。
5: 是，可是又很担心哦，万一翻唱比原唱红Oops， 那就哦尴尬了哦，尴尬了哦。
3: 所以我还蛮期待的，就是可能其他人在翻唱一个新的歌曲的时候呢，他们能加入自己的创意。
5: 是，当然我觉得如果能够的话呢，所有在翻唱啊或者是 cover 的过程中可能就是 credit 一下。你知道有一些歌曲翻唱到你不知道原唱是谁，
3: 非常赞同。
5: 对对对，所以那就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啊，对那个原唱人来说是一种不太好的感受了。所以如果你翻唱的时候不管是社交媒体还是这个
3: 串流平台
5: 啊，你就把那个原唱放进去，至少你有写一下，你有尊重原唱，那也是好的。
3: 是。那不晓得你在哪一首什么时间点听过这一首歌曲呢？是从 demo 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一首《玻璃》这首歌呢，还是他又在他自己的演唱会的时候，在重新演绎的时候才让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当然呢，我们也和大家聊聊这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啦。那说到玻璃这首歌呢，其实他也是想要表达爱这一回事的，但好像说的这件爱情这一回事呢，爱是陪伴也好，或者是奉献等等，但是可能对于他来说呢，他觉得不单只是用文字更好的去表达了，是想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你感受他的爱。那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本周的季军歌曲吧，也的就是汤令山演绎的玻璃。

0: 好，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歌曲呢是一部电影的陪伴主题曲《魔方小姐》。好像最近的电影啊都很爱用老奶奶啊，或者是这种长者哦，作为一个主题，对，来勾起大家的内心的感情。那这部电影呢，就是也是关于是这个的，对吧？就是魔方小姐，就说这魔方奶奶，就是两人之间的这种跨越半生的闺蜜情。所以呢，今天排在第二位的歌曲就是电影的其中一首主题曲啦，叫做《老朋友》。
1: 真心，其实对你来说啊，老朋友要多久才算是老朋友？叫认识多久？
0: 我觉得大概就是你的生命的三分之二这样吧。
1: 我要站这么多才算是你老朋友？
0: 就是你看，如果现在三十岁，那如果你有一个朋友已经是二十年了，那就是老朋友啦，对不对？可能念书的时候一直到现在的。那如果你四十岁，大概就是也是二十多年的感情。我觉得如果人生一半的话，还不够多啦，
1: 还不够久
0: 啦。就是你用老朋友，首先你必须得老，你不可能十几岁就说、okay. 哎，这是我的老朋友，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量化的话，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友情不能量化，大概就是一个感觉吧。哦，这个已经认识很久了，除了有这个熟悉感，也有岁月，那应该就可以叫老朋友啦。
1: 是，也像这部电影一样了，真是超跨越半生的友情跟友谊啊。他们都有说嘛，哎，跟你在一起或者是认识了那么久，从来没有吵架或者是翻脸的话呢，其实那个就是你的知心朋友了。那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对这部电影也非常期待呢？我刚才还特地去找了他的一些资料，我就说到底他几时在马来西亚上映？哦，原来在7月23号，也就是在前天星期四的时候已经上映了。不晓得有没有朋友已经看了呢？分享你的观后感吧。
0: 是，而且这部电影呢是由我们的这个杨紫琼啊、来主演的，大家很熟悉。然后如果你喜欢看这个魔方块啊，这个 Cubic 啊、也可以去看一看啦。
1: 我们一起来听本周的亚军歌曲，范晓萱演绎的《老朋友》。

0: 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二位的歌，范晓萱的《老朋友》。那本周呢排在冠军位置的朋友的朋友，等于就在想老朋友本周排在冠军位置的歌曲呢，就是陈柏宇的《旧酒新瓶》。
1: 陈柏宇啊，这个名字呢，因为他是香港歌手，所以大家对陈柏宇这个名字呢会比较熟悉。那么我们一般都说什么新瓶旧酒，
0: 对对对，
1: 对吧？但是它就是翻过来了，它意思是一样的，就是酒没有换，但是换了个新的瓶子啦。
0: 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呼应了 Jason 接近20年前的经典情歌《永久保存》，所以呢，也是一首特意创作的续集之作。那其实这首歌曲呢，就是请来了小克操刀填词的。当然呢，要说到我们要说戏剧的也好啊，要说第二集续集的时候，可能我们多少都很紧张啊，如果不能够超越之前的话，那是不是多少都有点压力呢？但其实对于小克来说呢，他也分享啊，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在想啊，到底要怎么样从这个以前的作品当中把那份爱再次升华了。
1: 是永久保存这首歌曲，哇，2007年呢，就是20年，差不多快20年之前的歌曲啊，所以呢，要让它翻新，当然要有不一样的这个意义在当中了啊。那么这是关于疗愈跟救赎的一首歌，也就是说呢，让玷污的水源不再传到未来。如果有一些过去不好的东西，你就让它停在这里啊，让旧日的苦涩酿成最温柔的信任和感恩，继续的走下去，因为宿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啊，我们必须要往前走哈。所以旧酒新瓶啊，不是旧酒啊，不是你的旧酒，旧的酒新的瓶
0: 啊，
1: 就是让最纯最好的爱呢，就进入一个新的关系当中。
0: 是，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本周的冠军歌曲陈柏宇演绎的《旧酒新瓶》。那也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溜手和关注啦，这些也差不多要下班去喽。
1: 是的，谢谢大家，谢谢敏瑜带我一起来数榜，而且数新榜真好啊。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包括西亚地区的冲突，厄尔尼诺现象所产生的影响，意味着有加强粮食安全的需要。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Sabu Saeed 说，战争、气候变化和供应链中断说明了全球事件直接影响粮食生产及基本食品供应。他在纳米为通往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博览会活动主持推介礼时这么表示。马六甲的注册渔民预计最迟将在八月底获得全球定位系统 GPS 设备和探鱼器。马六甲乡区发展农业及粮食安全委员会主席 Dato Mohammad Ahmad Saleh 说，科技的使用预料将为大约1000名渔民带来利益。州政府拨款100万 ringgit 为渔民提供这些科技设备。登嘉楼州位于 Kijal 的甘马碗动物园安排3头4个月大的孟加拉白虎幼崽在今天公开亮相，这3头白虎成为甘马碗动物园的最新亮点。登嘉楼州旅游文化环境及气候变化委员会主席 Dato Razali Idris 说，这3头雄性白虎分别名为 Rory、 Bima 和 DB， 于3月14号出生，是白孟加拉虎 Lela Andika 和 Luna Saroja 的后代。西班牙山火蔓延，消防人员星期六在首都马德里一带的地点疲于奔命的灭火。当局警告，变幻莫测的风势将可能助长火势。内政部表示，干旱的乡村地区发生的火灾已迫使63000人逃离家园。根据名单，当局已经安排马德里地区10个村庄的居民疏散，2000多人或安置在14个紧急疏散中心。美国目前正在经历35年以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今年初到目前为止的确诊病例已经多达2319宗，超过去年全年的2289宗。麻疹会导致发烧、呼吸道症状和皮疹，在某些情况下会引起更严重的并发症，包括肺炎和脑炎，并可能造成严重的长期影响甚至死亡。早在2000年，由于疫苗接种，美国宣布已经根除麻疹，但近年来随着疫苗接种率下降，麻疹卷土重来。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星期五成功发射星舰火箭，完成了 SpaceX 上市以来的第一次试飞。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大家好，我是敏瑜。那么在这个小时呢，好歌大放送呢，我们也为大家精选了上周听众朋友点的好歌。大家还记得七月份的主题围绕着什么吗？那就是一听前奏你就知道是什么歌曲咯。不晓得一说到这个主题会让你想起哪一首歌，都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以及分享啦。那我们和之前的那个点歌规则非常相似哈，播放的歌曲呢都是会以201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为主了，前提也是不限语言，只限好听。那当然呢，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大家点的歌呢就避开重复歌手还有重样歌曲了，所以呢大家也能先做好功课，或者是先了解上个周为大家送上的是哪几首歌，而在今天还有明天的好歌大放送哪里可以找到歌单呢？那其实通过 iFM 的官方脸书以及 IG Instagram 呢，我们已经上传了我们今天和明天的歌单海报啦。那如果你一直都有留意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应该很早就知晓了，在我们的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也好啊，还有 IFM 的官方脸书平台都已经上传咯。那么在这个小时呢，就会一一为大家送上的就是上周听众朋友点的好歌。当然在那之前呢，如果我们也先听听这首歌曲吧。那如果你在听了我们今天的这主题之后呢，你有新的想法想上线点歌，非常鼓励你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那如果想得到我们直播链接的朋友，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期待你的上线互动。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吧，也的就是田嘉瑞演绎的这一首歌，是一首 OST 哦，歌名叫做《心眸》，也的就是云秀行的插曲之一。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下来为你送上的呢就是上周听众朋友点的好歌，包括有林俊杰的一定会，还有严爵的好的情人。想上线听歌的朋友都欢迎你到我们现在的直播吧， AIFM.Malaysia， 我们在 A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那如果有些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A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发送链接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直播链接发送给你。

0: 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我们在这个小时的好歌大放送呢，将会为你送上的就是上周听众朋友点的好歌。那下来呢，继续为你送上的就是包括有陆广仲的《几分之几》这首歌曲呢，就是一首 OST《花甲大人转男孩》电影的主题曲。另外呢，就有 Moon Tang 所演绎的《月亮代表我》，以及黄小琥的《重来》。那也想上线点歌的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我们现在的直播，包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AIFM.Malaysia。 相信一说到点歌啊，好多朋友都非常兴奋了，就觉得哎，是不是赶快要上线点歌就能够赶快听到呢？啊，那我们好歌大放送的玩法就稍微有点不一样了。那我们从7月份开始呢，就会先收集大家先发送进来的歌单、歌名、歌手的名字等等哈，先收集起来。那我们在收集之后盘点之后呢，就会一一为大家送上了哈。那我们是随机选择以及播放哦，那一定要留守关注下周，再来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机会播放大家心目中喜欢的歌曲。那其实在下个星期就是进入八月份了嘛，不晓得大家来到新的月份，下个月的八月份开始呢，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期待那个最新的主题了，是吧？嗯，那我就先卖个关子吧，或许我们就在明天的时候才跟大家聊聊，哎，好歌大放送在八月份的主题会是什么样的主题啦。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3: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3: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热情参与啦。那当然啦，我们在明天呢同样的时间好歌大放送继续为大家送上的就是上周听众点的好歌。那下个星期就是进入八月份了嘛，不晓得大家准备好最新的主题了吗？那就是通常在唱 K 一定会点的好歌，包括哪几首歌呢？直接想到呢你自己心目中的代表作。非常欢迎你到我们现在的直播 AIFM.Malaysia 上线点歌吧。那我们也会先收集

家的歌单，那我们也希望在下几个星期啊，有机会有缘分在空中为大家播放的就是听众心目中的好歌。节目最后也为你送上以下这三首歌曲吧，也就是 Taylor Swift 的 Style， 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郁可唯和胡夏合唱的歌知否知否。这首歌曲呢就是录制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另外就有 Justin Bieber 的 Love Yourself。 那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下个小时呢就和大家一起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一起听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吧。

0: 人一票。
1: 阻碍你去旅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明慧他说啊，去旅行的阻碍呢是怕坐飞机。
1: 淑珍也是怕搭飞机耶。另外他觉得旅行除了有钱有闲还要有伴，更要有什么呢？健康。年轻时没时间旅行，因为要找钱，可是到年纪比较大了，身体却没有这个体力了。
2: 吉打的吴女士她说，高龄一个人旅行没有亲人陪伴，出国有恐惧感，比如说这个安全问题，遇到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呢就要找医生，这个是非常的麻烦哦。
1: 美才选择三呢、就是金钱。这些年呢旅费确实花费了不少，但是她从来没有觉得可惜，反而认为每一分钱都值得啊，因为旅行带回来的不只是风景，更是陪伴、回忆和眼界。委员就说，劳累费钱不合群。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4: 嗨，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5: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6: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7: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8: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For all the times that you rain on my parade and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 You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goodness sake.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bibi 已经指示社会发展局总监确保该局所有关键职位都是正式职位，以加强服务计划及保障员工福利。他说，这项努力也需包括改进社会发展局教师服务计划，比如为教师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薪资和津贴。截至今年年中，公共服务委员会 SPA 已经填补将近15000个新的公共服务职缺。该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Ahmad Jailani Muhammad Yunus 说，公共服务委员会去年的目标是委任25000名公务员，今年则把目标提高到30000人，并有信心在年底前达成目标。他说，预计今年的申请人数将突破100万人。2025年和2024年的申请人数分别是107万和126万人。面对全国学生大规模抗议示威和发生警民冲突之后，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星期六宣布辞去职务，这标志着要求他为全国统一考试试卷泄露等违规事件承担责任的青年抗议者取得重大胜利。路透社报道，在普拉丹宣布辞职的几个小时前，警方在新德里发射催泪弹驱散示威者。日本今天持续受高压笼罩，东海及近畿地区气温持续攀升，三重县、岐阜县、静冈县和爱知县部分地区今天录得40摄氏度或以上高温。根据日本气象厅的定义，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称之为酷暑日。日本是在这个月21号第一次观测到酷暑日。截至今天，国内已经连续5天录得40摄氏度以上高温，创下2010年有可比记录以来的最长记录。随着台风红霞逐渐逼近中国南部地区，当局为了保障民众安全，下令紧急撤离超过20000名居民。中国中央气象台预测，红霞台风将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之间，从香港到广东省一带沿岸地区登陆，预计将为广东和福建省部分地区带来强风豪雨。另外，广东省自今天上午起暂停部分火车载客服务，明天全线列车都将停驶。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iFM 越听越爱，您好，我是敏瑜。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说说好听的韩语金曲。在那之前呢，也和你分享这则好消息吧。 TV2 将在8月6号晚上9点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和范冰冰领域主演、成龙特别演出的新少林寺，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武德大爱。所以呢，想了解或者想观看的朋友一记得一定要留守8月6号晚上9点就在 TV2。 那我们下来呢，也来和跟大家聊的呢，就是近期也非常火红的韩剧了，说的就是这戏里非常惊险刺激的特务动作剧。不过他们在戏外啊，却是笑声不断的大家庭，说的就是 SBS 热播韩剧金特务本色回归。那近日啊，公开也最新的这个幕后花絮了，也曝光就包括了就是有苏志燮、崔大勋以及尹静浩，下来还有就是饰演苏志燮的女儿金敏智的徐盛民在拍摄现场的真实互动哦。那从彩排到正式拍摄，几位演员默契十足，现场不时互相开玩笑，气氛相当轻松。那其中啊，徐盛民呢还被问到啊，你觉得几位前辈演员像到底像什么样的家人呢？他就说啊，尹静浩呢就像阿姨，崔大勋就像爸爸。听到这里呢，尹静浩就马上追问了，那苏志燮哥呢？他就没想到哈，徐盛民想了一下，小心翼翼的回答，如果是性格的话呢，他就像爷爷。哇，这句话一说完呢，现场就立刻笑成一团了。苏志燮也忍不住问，哈，什么不是爸爸而是爷爷吗？那徐盛民也赶紧解释了，我是说的是个性，因为很温柔，跟我的爷爷也一样很温柔。所以啊，一旁的尹建浩呢还继续补充啊，苏志燮哥还送过你 Day 6的礼物呢，就是说第六集的礼物啦。那苏志燮也是一脸淡定的就指着摄像机说，没关系，反正都已经拍下来了。几位演员呢自然又可爱的互动，也让大家看到这部剧金特务本色回归剧他们当中的这个剧组是非常欢乐的，那整个的拍摄的气氛也非常的轻松。而剧情方面呢，金部长也是为了找回唯一的女儿，重新拿出隐藏多年的特务实力，展开一场场惊险的生死搏斗。那目前电视剧已经是播到最后阶段了，第八集全国收视率更冲上了 23.1%， 再次刷新自身的最高纪录。这里大结局已经剩下最后两集了，剧中的金部长还要面对新的危机，各方势力之间的对决也越来越紧张。究竟这部剧《金特务本色回归》最后能不能继续刷新收视记录呢？甚至挑战 SBS 经典的这个剧集《Penthouse 2》的收视，那就是 29.2% 的最高收视率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最终大结局吧。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几首歌曲，包括有 Jessie 的 Gosh， 还有 BTS 的 Take Two， 另外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 Taeyong 的 Sha La La。

내 눈물들로 일어섰어. 당신들의 과분한 사랑을 내가 받을 자격 있을까? 수년간 우리가 만든 영혼의 교집합.

0: 一票。
1: 提升公民意识，你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古建的沿海他说呢，可能一开始就可以告诉所有的参与者哪里可以丢垃圾，在活动结束之后也可以找人来捡垃圾。
2: 马坡的美英就说，一个人的公民意识啊，是从小时候从家庭就开始培养的，那么父母亲本身的行为就是一种很真实的身教哦。 AT 就说啊，他觉得垃圾桶够不够呢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教养和修养哦。那如果是没有垃圾桶的话，就先拿着，等看到垃圾桶再丢，或者是带回家。只要每一个人哦愿意这么做的话，其实乱丢垃圾的问题就会大幅度的减少。
1: 在垃圾桶的榜单上，我们希望马来西亚不要榜上有名啦，从你我做起，每一个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5: 雷了雷了雷了。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和大家继续聊更多的韩国娱乐消息啦，也为你送上这首好听的 K-POP 金曲。下来要和你聊的这一则娱乐消息呢，就是今年47岁迎来第二胎，那就是哪一位女明星呢？有的就是汤唯啦，也可以说真的是算是家庭事业双丰收啦。那女星汤唯近日就在社群平台分享了温馨全家福，宣布和韩国导演老公金泰勇以及大女儿 Summer 一起迎来新成员。照片当中啊，就有一家四口手牵着手，画面非常温馨。那汤唯还透露啊，女儿 Summer 就开心的宣布，马上那个马呢，就是今年的马年，马上开始一家四口的旅行啦。原来汤唯在孕期期间呢，一直把肚子里的宝宝昵称为小马俊。哎，这次呢，也是以这个比较可爱的称呼来迎接新生命啦。他的父亲更特别画了一幅小马俊的画面，哎，这样子一个画啦，也为了这个家庭留下特别的纪念。其实汤唯怀孕的消息早在今年四月就已经引起外界关注了，当时他出席活动时就发现腹部明显隆起，哎，之后他也大方承认啦，家里要多一匹小马俊了。这也是汤唯和金泰勇结婚12年来，继2016年生下女儿Summer 后，事隔近10年再次迎来新生命，从一家三口就升级成为了一家四口，当然让粉丝非常开心了。而汤唯的演艺事业呢，同样是没有停下脚步哦。他日前才正式确定将会出演韩国名导，有的就是朴赞玉执导的好莱坞西部电影《The Brigands of Rattle Creek》，那继续挑战国际市场哦。也就是说，47岁的汤唯啊，就不单是迎来了人生第二个宝宝，演艺事业也在上一层楼，真的是双喜临门呐。那回顾汤唯还有金泰勇的缘分呐，两个人呢就是因为2011年合作的电影《晚秋》认识的，2014年结婚，如今结婚12年，一家人再次迎来新成员，这也让粉丝纷纷送上祝福啦。你看看啊，从影坛继续挑战自己，到家庭迎来新生命，哇，汤唯的人生新阶段同样是非常的精彩哦。下来一起来听听说说好听的 K-POP 吧，包括这首歌曲 Ellie 的 Believe、 Super Junior 的 Sorry Sorry， 还有 IU 的 Lilac。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1: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
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毅志、
2: 毅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4: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马来西亚食品厂商联合会会长陈芳欣谈马来西亚食品制造业的发展。
3: 我们马来西亚竞争的食品，第一在国际占的优势，第二我们要怎么样去创新科技产品，怎么样去变，不断的提升产品的品质，才能在这个国际上面保持竞争力。所以我也希望政府啊、商会啊、企业啊合作，提供更多技术跟转型的资源，帮助这些中小型走科技技术跟自动化。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铺 FM90.7，
5: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1: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2: 飞利浦的 Power，Makeup，
1: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敦促社交媒体用户，尤其是选民，在森美兰州选举竞选期间应该更谨慎，在相信或转播任何资讯之前，务必先从主流媒体核实。他说，网上充斥可能误导公众的虚假信息和媒体声明，甚至一些旧内容循环再用，当作新内容重新发布。他呼吁以主流媒体的报道来确认声明或新闻，如果某个事件没有被主流媒体报道，就必须提高警惕，因为它可能是假新闻。他说，自森州竞选活动开跑以来，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收到16份和假新闻及网络问题相关的投诉。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Sabu 说，即将从8月28号起在沙登举行的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博览会，以为粮食安全创造价值为主题，并以现代化为核心重点。博览会将举行到9月6号。他说，博览会将展示包括自动化、机器人技术、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在内的先进技术，以加速马来西亚农业领域的转型。他表示，希望看到农业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技术驱动型的领域，不仅生产力更高、更具韧性，而且能够保障国家粮食生产的永续性。目前在纳敏为通往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博览会活动主持推介里的莫哈巴萨布说，预计博览会将吸引400万人次访客和引入5800万 ringgit 的销售额。他提到，纳敏仍然高度依赖进口食品，而大约 90% 的供应来自沙巴，只有 10% 是本土生产。冠病疫情暴露了纳敏食品供应链的薄弱，因此政府推出了2026-2030 年纳敏粮食安全战略计划，努力提升本土食品产量，改善物流体系，并鼓励采用现代农业技术。他也敦促更多年轻人投入农业领域，因为国家需要新一代农业企业家来加强粮食安全。法国内政部长努涅斯星期六表示，目前席卷法国各地的山火已经烧毁了将近98000公顷的土地。他形容这是创纪录的数据。同时他提到，目前全国各地还有多处火灾还没有受到控制。再有11名外国人的快艇在印尼东部失踪，当地救援部队在25号展开大规模海面搜寻。据报道，再有11名来自欧洲国家的游客和2名印尼船员的这艘快艇于星期五上午从中苏拉威西省的一家潜水度假村出发，原定前往哥伦塔洛的一个港口。快艇原定当地时间上午11点左右抵达，但却未见快艇到达目的地，截至星期六下午都还没有见到快艇的踪影。也门停战四年之后，战火可能重燃。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星期五空袭也门和台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并指这些设施被用于威胁红海商业航运。胡塞武装随后展开反击，指责沙特阿拉伯空袭击中荷台达市国有电信公司的设施，并袭击也门西海岸外海的卡马兰岛。沙特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周六发声明指出，联军并没有攻击荷台达港，强调也门所有港口至今都还对国际航运开放。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星期五成功发射星舰火箭，完成了 SpaceX 上市以来的第一次试飞。公司领导马斯克在 X 平台贴文表示，星舰完好无损，漂浮在海面上，并正在传输遥测数据。这次试飞的主要目标是再次在飞行中验证重新设计的 V3 版本系统性能。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洪安，为了到来第二个声部。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历史最佳不应只是旅游景点，更应成为教育点所，将历经之道留给团结的价值，借助独立所付出的代价，以及人民到殖民时期经历的苦难。一旦参观历史古迹者，不应只跌宕于红色景观，更应加下历史的归宿，加深民众对历史的认识，并培养对国家未来的责任感。首相今日到槟城为完成修复港厅的康华礼包主题定心开放仪式，伊强调历史的讲述应该以人民的亲身经历、牺牲和苦难为基础，而不是任应殖民统治者的视角和叙事。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指出，政府将正式推行人民登记文件改革，并率先为移民局扣留所来的被扣留者等配理登记，以独保的经历由政府独自管理的全国人民小个库。目前全国的移民扣留所更有大约9万名扣留者，等等大约4000人自称为人民。伊强调，任何人是否符合人民身份，必须经过移民局警方甲相关单位展开全面的核查，而挖窗筛查后，最终由政府做出裁决。提出的指望政治竞争极势，包括西亚地区的冲突，而自尼纳形象所产生的影响，意味着有加强廉价挖窗的需要。农业局廉价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ad Sabuda 针对气候变化甲供应量动荡，说明了全球事件直接影响廉价生产及基本食品经营。伊都纳闷为通过农业涵盖甲农业旅游博览会活动，主持推介律师正式表示，贝拉格嘅注册号码预计最迟将到8月底。我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 设备加探核器，贝拉格现古发电农业及廉价挖创委员会主席得到穆罕默德·奥萨雷达会计的适应，而了将为大约一千名居民带来利益。州政府拨款100万元为居民提供基础会计的设备。登记了州为俄克州的格曼曼动物园花白沙头世界最大的明加拉白虎，都禁止公开露面。自沙头白虎成为克曼曼动物园的最新经营啦。登记了州旅游文化环境及气候变化委员会主席 Dato Razali Idrista， 自沙头白虎分别名为 Rolly、 Bima 和 DB， 都3月14日出生，是白明加拉虎Lela Andika 和 Luna Sejora 的后代。西班牙山火蔓延，受前南方星期六到受到白德里极大的地点，譬如本命的灭火。当局警告，变幻莫测的方式将可能助长火势。内政部表示，刚话的乡村地区发生的火灾，已迫使6万3000人逃离家园。根据名单，登记以瓦白麦德里地区十个村庄的居民疏散，挪在多人瓦的安地道十四个紧急疏散中心。面对全国学生大规模抗议示威和发生革命冲突后，印度教育部长普拉当采取了双步是个这步，这标志着要求以为全国统一考试持光石楼的违规事件承担责任的车尼抗议者获得重大的胜利。路透社报道，到普拉登双布使者的几个小时中，警方到新德里发射催泪弹驱散示威者。以前的 RTM 第二个新闻由郑彩仪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1964年的今天，农业与合作社部长 Keir Johari 正式推荐水果年运动。这项活动是为了让全国人民更加重视水果作为重要的经济以及食物来源，同时鼓励民众多吃国内出产的水果。部长也宣布将在几个适合的地区扩大种植水果的种植面积，以便把我国知名的水果推广到海外市场进行出口。水果年的推介有助于提升人民对本地水果的兴趣，同时进一步的增加本地农民的收入。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又开始我们的俊情三条线，一起来互动嘛。我们就出三样东西，就跟大家提供的一些线索啦，或者是词汇东西也好，那我就会联想一些问题问问大家，也会告诉大家有关的资讯哦。稍后呢就会公布，其实刚才我们第一个小时就会告诉大家有关的词汇，包括了积极向上啦，嘴巴，还有面包，也会出相关的问题。比如说积极向上这样东西哈，或是这个词汇，我们就出这道题考考大家。一心向上，一心向上，让你猜一个字，你有猜到吗？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现在进行的是 TikTok 直播 IFM 的 Malaysia， 另外也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的答案是什么，0111701829。

0: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好，我们第一样东西呢是积极向上，有关的问题是一心向上，猜一个字，嗯，非常容易是吧？哇，谢谢你们看直播，这个时候呢 YouTube 跟 TikTok 已经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好，那看到书真的是说忐忑的忐，那一真也是这个答案哦。另外谢谢月花的留言，华荣也是猜这个答案，没错，忐忑的忐，一个伤下面一个心，非常的容易。诶，说到忐忑的话，你还记得这首歌吗？这首歌曲我觉得当年就是神曲啊，非常的受欢迎，是龚琳娜演唱的一首哼唱歌曲，是由这个老罗谱曲创作的。那忐忑呢，在这个配乐啊或者是乐器方面呢，是用了不同的，比如说笛啊、扬琴啊等民族乐器和这个提琴，那键盘还有这个一些西洋乐器呢也是派上用场的，形成了中西混搭的那个结构，并将戏曲这个锣鼓经呢化为这个唱词，使原本伴奏性的这个独白哈、就反宾为主了，就凸显了强烈的节奏美感。这首歌曲的难度非常的高，音域要非常的阔，非常的广，才能够驾驭这首歌。所以我们看到当原唱在演唱的时候爆红嘛，不少人都在学唱。我记得以前在进行三条线呢，我有一个唱歌的环节是让大家来挑战这首歌，也有不少的高手哦，唱的还挺不错的哈。那这首歌曲发行之后呢也迅速的走红，被称为神曲了哈。那你看每一个时代或者是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一些很受欢迎的歌曲，那你本身印象很深刻的神曲又包括哪一些呢？比如说小苹果啊、 Gangnam Style 等等啊，都有很多的一些传唱的机会，也包括大家可能到现在还会提起啦，在剪短片的时候呢也会用上有关的歌曲或音乐。好吧，那已经是揭晓第一样东西，马上揭晓的是第二样东西，是嘴巴。嘴巴的部分呢，我就出这一道题，一个人一个口，一张口一只手，猜一个字，一个人一张口一只手，猜一个字。好， 你猜是哪个字吗？联想在一起的话呢，就知道到底是什么答案哦。0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0: 人一票。
1: 提升公民意识，你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古建的沿海他说呢，可能一开始就可以告诉所有的参与者哪里可以丢垃圾，在活动结束之后也可以找人来捡垃圾。
2: 马布的美英就说，一个人的公民意识啊，是从小时候从家庭就开始培养的，那么父母亲本身的行为就是一种很真实的身教哦。AT 就说啊，他觉得垃圾桶够不够呢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教养和修养哦。那如果是没有垃圾桶的话，就先拿着，等看到垃圾桶再丢，或者是带回家。只要每一个人哦愿意这么做的话，其实乱丢垃圾的问题就会大幅度的减少。
1: 在垃圾桶的榜单上，我们希望马来西亚不要榜上有名啦，从你我做起，每一个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4: 怎么啦？
3: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4: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3: 谢谢你。
4: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3: 嗯。
4: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3: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4: 哎，click 什么啊？
3: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4: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3: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4: 啊。
5: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3: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5: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3: RTM Click，
5: 和 IFM 一起
6: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7: 耶、yeah, ，那现在呢，大家也可以通过 SRO 874频道呢收听 IFM 哦，大家都可以听我们的广播，跟我们互动。这个时候呢，谢谢你们的信息哈、啊。我们猜猜题，一个人一张口，一只手猜一个字。我们看到有华荣，他就猜是拿东西的拿，收好呢也是猜这个字哦。另外是6919是猜收拾的拾，而淑珍呢也是猜拿这个字哈、哦。嗯 ，OK， 好，另外有。Andy 也是猜收拾的收拾的拾，OK， 收拾的收收拾的拾，嗯，我手上的答案呢是收拾的拾哈，那但是我想，哎，拿好像也是可以哦，对不对？所以都可以接受哈，所以答案就是收拾的拾或者是拿。那要分享的是收拾心情的方法。当我们心情变坏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呢，哎，收拾心情很重要。有些人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情了，有一些人呢可能要耗很长的时间，甚至一直精神内耗啊。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有一些人一些事呢会把我们的心情呢给搞乱的，影响我们的情绪啦，还有正常的心理状态。如果呢我们听到了之后，哎，就会一直在意的话，当然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调整。就好像一张写字桌，那你从来不收拾的话，就是比如说那个你的桌子啊，还是你的房间啊，很凌乱的话，其实也会让你的心情很杂乱，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觉得收拾心情就好像打扫房间啊，还是收拾桌面一样。那把它整理好，做一些取舍过后呢，你会发现比较放松。我们可以用这个心理学的这个理论哈，从收拾房间开始吧，把房间打扫一遍，丢弃一些没有用的杂品，或者是这些杂物了啊，或者是送走啊，把这个物件呢放到合理的位置，这是最基本的。最好呢是更换或者是添置一两件很实用的物品。嗯，这样子的话呢，你会觉得哎，好像焕然一新咯，有不一样的感觉哦。我记得我每次在收拾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觉得哎，收拾过后呢好像整个人放松。嗯，有时候是没有丢东西的，把东西移位而已也会觉得啊，好像有点不一样咯，那也会有一种心理状态，就觉得哎，有改变了。嗯，当然有时候我们在收拾的时候也会发现，哎，有些东西真的是很久没有用了，这个时候进行断舍离了。 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实用，或者是觉得应该会派上用场的东西，可能你一两年都没有再碰了，那就要考虑要送给别人吗？当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哈。如果那东西已经不能够用的话，不能够这样子送给别人哦，那就把它给处理掉吧。所以每个人呢都可以调整或收拾心情，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好，马上要揭晓的是第三样东西，面包。面包，来，我问到三条线的问题，大家可以从一个三条线的角度去想的。关于面包的问题呢，是什么面包会飞呀？什么面包会飞呀？猜到吗？这道题，什么面包会飞？看你们猜到是什么答案吗？哎，这个答案还挺三条线，但是你进一步去想的话，哎，挺合逻辑的啊。这首歌曲呢是邓家坤的新歌，其实我的灵魂很有趣。

面包超人，好像有看过这个人物哎。好，为什么面包会飞呢？告诉大家哈，答案是飞机上的面包，有吃过吧？飞机餐那边通常都会有面包。坦白说，我每次搭乘飞机的时候都非常期待飞机餐的，尤其是第一次搭的那些航空公司啊。我就期待到底他的这个航空餐点会有什么选择呢？虽然有时候选择不多，但是我也会吃到还挺惊喜的飞机餐。当然有一些是你可以购买的哈，那购买那个更期待，因为有一些食物真的是还挺好吃的。那一般来说呢，航空公司呢会怎么去处理这个食物呢？我们发现如果有太多的这个飞机餐怎么办？航空公司呢通常会根据航班人数精准的配餐哦，尽量减少浪费。但可能有乘客临时会改签或者是升舱，部分的乘客呢会要求第二份的餐食等特殊的情况，那少量剩余呢是无可避免的。那飞机餐的保鲜呢要求是非常的高的，还没有拆封的飞机餐呢，一旦超过了保鲜时间就必须处理掉了，不允许二次发送哦。所以呢剩饭菜不会出现在下一趟的航班，这一点大家可要放心哈。那少量的这个剩余的餐如何处理呢？一般来说航空公司会将这个剩余的餐食呢进行绿色无害，就是无害化的处理哈。这个机组呢将航空餐食呢就这个垃圾呢放入配餐车，航班抵达之后，那这个配餐公司呢会进行回收。那这个配餐公司呢会把它分别是由这个当地的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回收处理，进入这个厨余垃圾粉碎脱水分离发酵堆肥等再生资源利用环节，所以会再循环或者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了哈。那针对没有派发或者是没有开封而且保质期内的飞机餐呢，部分航空公司呢也会展开新的尝试哈。那比如说就会跟一些慈善机构合作啦，将这些分餐呢就送给有需要的人。那飞机餐呢最理想的保存方式呢是放置在这个机舱冰箱或者是专用的冰格中，保持低温，避免这个细菌滋生。飞机餐呢也要保持这个密封包装哈，避免呢受到外界影响而变质变味道。看非常的考究。那你们印象很深刻的是有怎么样的飞机餐是特别的好吃呢？会告诉我跟我一起分享啊。那今天三样东西呢都已经是针对题目啦，我也收集了一些资料哈。比如说呢就是天马行空，我会联想不同的，看面包我就想到飞机餐啊，因为面包会飞，在飞机上的面包确实是会飞啊，它其实是听起来很三条线，但是也很符合逻辑哈。好，我们看到有 Key 他说日本的面包超人卡通可爱哦。我有印象的，只是我一直都停留在那个蒙面超人啊。好，还有这个金瓶是谢谢你的信息。谢谢你们好，非常的可爱啊。那如果你本身想要提供一些词汇啊东西啊天马行空的一些字眼呢，可以提供就发送进来 0111701-8289， 我会针对你们提供的线索呢去想一些问题啦，同时也收集一些资料，会在这个小时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军情三条线不只是国军在主持，他也是让大家来参与，提供一些词汇一些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参与感会更加的强烈。下个小时呢会猜成语还有说说话题，那我们今天会聊什么话题呢？我发现呢调整生活这个部分呢，现在不少人都在做，因为觉得生活的步伐太快了，整个节奏太快了，所以需要去调整一番。我们稍后呢就是下个小时也会聊这个话题哦。说在等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7: Click 流行音乐
8: ，Click 热搜新闻
7: ，Click 体育赛事
8: ，Click 生活资讯
7: ，Click 时事焦点
8: ，Click 电视电影
7: ，Click Podcast 重温。
8: 一个动作
7: 掌握所有。
8: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8: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9: 一样可以听收听是电台啦，也可以看电视节目。那 TV2 呢，将会在8月6号晚上9点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和范冰冰领衔主演、成龙特别演出的《新少林寺》，看这个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武的大爱。这一部片呢，这个评价还挺高的，大家可以留意哦。就在8月6号晚上9点，通过这个 TV2 就是 TV2 了，看有关的电视节目或是这一部电影了。好，这个时候呢，谢谢大家的互动啊，包括把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是的，你可以建议好几样东西，词汇啦，或者是感觉啊，什么都可以。总之我会收集个别的一些词汇啦，一些东西啦，然后我就会想一想，我要出什么题目考考你啦，然后我会收集什么资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坦白说，要学习东西真的很多诶，我发现现在日新月异嘛，大家更应该保持这个好奇心。希望这个节目呢，除了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松的感觉之外呢，也一起来学习一些知识，心灵上的啦，脑袋的啦，各方面的天马行空想一想，其实每一个人呢都可以过得更好，这也是我一个宗旨哈。从以前到现在，比如说之前一个朋友他发信息过来，我觉得挺感动，他说听我的节目有5年的时间，不懂你听我这个节目有多久，原来这个节目军情三条线也好多年了嘞。好，谢谢你们，而且都会有不同的变化了哈，主要的还是带给大家放轻松之余呢，除了开心要爱自己，也要学习啊。另外也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因为现在大家都会各忙各的，很少会有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带给大家这样子的感觉。下个小时我们会猜成语啦，还有聊聊如何调整生活。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2: 剧情3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希望通过联邦及州政府所有土著发展机构之间的战略合作，使槟城成为在土著经济参与方面表现最出色的州属之一。他说，有关槟城土著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的看法应当纠正，因为根据记录和数据，槟城穆斯林和土著在经济领域的参与方面整体上比马来半岛大多数以马来族为主的州属还要来得更强。首相是在巴东浦威省理工学院为2026年槟城国际清真贸易博览会和槟城土著企业家聚会主持开幕礼时这么表示。监狱局欢迎政府部门或机构借助正在接受技能培训及技职教育的服刑人员所掌握的技能，协助落实昌明计划旗下的社区发展及设施项目。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今天为2026年监狱局昌明领养村与昌明领养学校社区矫正计划主持开幕。他说，参与监狱局技职培训的服刑人员掌握各种技能，有能力为政府机构旗下项目提供优质劳动力。沙巴政府为华文独中教会学校及非穆斯林宗教团体提供的财政援助已经增加一倍以上，拨款总额从2020年的4300万 ringgit 于今年增加到9000万 ringgit。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Haji Jinor 表示，自沙巴人民联盟政府于2020年上任以来，为华校、教会学校及非穆斯林宗教团体提供的年度财政援助已经持续增加。从这一点看来，沙巴政府致力支持在人力资本发展、社会凝聚力以及沙巴各社区整体福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教育与宗教机构。来关注国内的水灾情况。沙巴斗湖几个地区发生水灾，殃及来自96户家庭的335人。灾民或安置在一个水灾疏散中心。沙巴灾难管理委员会表示，灾民是从今天上午11点开始，或安置在斗湖体育中心的多用途礼堂。从昨晚以来的持续降雨，导致斗湖和周边地区发生水灾。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Haji Jinor 已经指示相关机构调动资源和人力救灾。把焦点转向海外，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暴雨成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2人死亡，另有8人失踪，受灾民众超过110万人。根据报道，水灾殃及阿萨姆邦25个地区，2101个村庄被淹，110万820人受灾。当局已经设立170个救灾营地和1304个救援物资分发点，为45004人提供食物和庇护所。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召集政府于星期六较后时就法国西南部发生的森林火灾召开新的紧急会议，会议将集合主要部长共同探讨应急措施。这将是法国当局两天内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次会议于星期五举行。会议决定向波尔多附近受灾地区增派部队和一架军用洒水飞机。法国内政部长努涅斯星期六表示，目前席卷法国各地的山火已经烧毁了将近98000公顷的土地，他形容这是创纪录的数据。同时他提到，目前全国各地还有多处火灾还没有受到控制。叙利亚中部星期六发生两辆巴士相撞意外，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5人。根据卫生部，这起意外也造成30多人受伤。内政部表示，其中一部巴士载有保安人员。越南严格禁止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严格遵守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和越南作为成员国所签署的各项国际条约与自由贸易协定。Malaysia Madani, G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同性普障大多数方面发表敦促社交媒体用户，尤其是成年，在社会人照成绩健身期间，应该更加小心，在相信或者是传播任何资讯之前，务必先从主流媒体核实。他说妄想充斥可能误导公众的虚假资讯和媒体声明，甚至一些 Q 内容循环再用，当作新内容重新发布。其附议以主流媒体的包头来确认声明或者是新闻，而个苗泽事件谋变主流媒体包头，就必须提高警惕，因为其可能是假新闻。农业及粮食包装铺装大都市穆罕默沙布讲，即将从8月28号起，在沙丁举行的马来西亚农业研议及农业利用博览会，以微粮食安全创造价值为主题，并且以现代化为核心重点。博览会将举行到9月6号。其讲博览会将展示宝格自动化机器人技术、物联网同人工智能在内的先进技术，以加速马来西亚农业领域的转型。目前在纳闽为通往农业研议及农业利用博览会发通主持推介里的穆罕默沙布讲，依家博览会将吸引400万人次的访客，同营业5800万人民币的销售额。其提到纳闽仍然高度依赖叶晓食品，而大约90%的供应来自沙巴，只有10%是本土生产。干平疫情暴露在纳闽食品供应链的薄弱，因此政府推出在2026到2030年纳闽粮食安全战略计划，努力提升本土食品产量，改善物流体系，并且鼓励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安邦在亚近期主任凯鲁安娜卡利证实，安邦斯尼林住户热东寮的寮台前本月发生8年事件，警方目前已经逮捕三名涉案的学生，并且引用刑事法典147条，自抄受论及 T107B条，蓄意收留8年开当调查。凯鲁安娜说，案件的起因相信是受害者手游去其中一名嫌犯的女朋友，事发时有一名男学生将混杂过程拍印下来，并且将视频上传到一则 WhatsApp 社交媒体群上。法国内政部长努涅斯礼拜六表示，目前蔓延法国各地的山火已经烧毁去将近9万8千公顷的土地，其形容也是创纪录的数据。同时他也提到，目前全国各地还有多处火灾还没受到控制。澳洲发生大规模野火，必须每个国家航空航天局人员撤离位于西班牙的三梯全球监控通信设施之一。每个国家航空航天局同空间探测器的通信能力受到影响。该局发言人回复发现沙的询问时讲，野火已经蔓延到威尔马迪里斯中心，而是大约65公里的马迪里潜控通信综合体，任何潜在损失将在安全情况下评估。再有11名埃及人的溪艇在印尼东部失踪，当地救援部队在25号正在大规模海面搜寻。警局报道，再有11名来自澳洲国家的游客同2名印尼船员的亚少溪艇，以礼拜五上昼从中苏拉威斯省的一家潜哨度假村出发，沿天前往果伦塔洛的一则港口。溪艇沿天当天时间上昼11点左右到达，但却没见到溪艇到达目的地。
以上阿田客家话新闻由总裁殷炳摄。

0: 越爱，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0: 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呢，来学成语、猜成语。先出这道题，这道题呢，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在听它的典故，我觉得哇，好夸张哦。OK， 原本呢是指女子这个貌美哈、使这个在游泳的鱼啊下沉，使在飞着的雁呢降落，不敢跟这个女子比美。后来呢，是形容女子容貌美丽动人。啊，那这个成语是什么呢？好，原本是指这个女子貌美，使到这个游泳的鱼下沉呢、啊，还有使在飞着的雁呢降落，不敢和她比美，就是啊，她太美了，这个女子，所以这个鱼也游走啦，那个雁也降落，就不敢跟她比较这样子哈。所以形容女子容貌美丽动人，猜一句成语哦，应该难不倒大家吧？这道题很容易吧？第二道题是大为吃惊，脸色失常，形容极度惊恐。大为吃惊，脸色失常，形容极度惊恐啊。来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的答案是什么啦，01117018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Malaysia。 也谢谢你们说爱心给国俊哦。

0: 贴近生活的内容。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1: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3: I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奇三条线。
1: 蔡成宇原本呢指女子的样就非常的貌美啊，是游在就是在游泳的云呢下沉，使在飞的雁降落，不敢和这个女子比较哈、后来就形容女子的容貌美丽动人，蔡成宇另外到底是大为吃惊，脸色失常，形容极度惊恐啊。我们看到呢淑珍就说是沉鱼落雁呢、跟大惊失色，怡珍呢也是说沉鱼落雁哈，他说那个超人蒙面超人就是面包超人啊、OK 好，另外呢就看到这位朋友呢是德，他是猜沉鱼落雁哈，谢谢你们。那第一道题就是沉鱼落雁啊，非常的明显，另外一道题就是大惊失色。好，我们先看看这个沉鱼落雁的造句哈，他长得有沉鱼落雁之容，就是那个容貌哈，每次出场呢都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舞台上的他舞姿非常的好，兼具沉鱼落雁的美，惊艳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好，另外大惊失色的造句呢，来听听哈，听到火警警报响起，大楼里的居民大惊失色，急忙的从这个往这个安全出口跑去哈，急忙的往安全出口跑去。他得知公司找自己公司的财务数据全部泄露之后，顿时大惊失色，说不出话来。这个时候就学了这两句成语哈。另外两道题是胆子小得像老鼠一般，形容人胆小怕事。胆子小得像老鼠一般，形容人胆小怕事，猜猜这个成语是什么呢？另外呢是设计让老虎离开原来的山头，比喻用计谋引诱对方离开原来有利的地势。好，你们猜猜到底是什么成语呢？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刚听过的是谢娜演唱的歌曲《公主吹泡泡》了。刚才我们就有学两句成语嘛，包括就是沉鱼落雁啊，跟大惊失色。也感谢华龙的答案，他是猜沉鱼落雁是对的，另外你也猜惊慌失措，也挺接近的哈。好，刚才呢也出另外两道题，胆就是胆子小的像老鼠一般，形容人胆小怕事。另外一道题是设计让老虎离开原来的山头，比喻用计谋引诱对方离开原有有利的那个地势哈。然后你觉得是哪一句成语呢？不少朋友呢也开始陆续的发信息进来，猜猜成语。林思彤的歌曲《乍看之下的我们》。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5: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6: IFM 越听越爱，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那谢谢你们的信息，包括了有看到这位朋友是蔡先生，他是猜胆小如鼠啦，还有淑珍是猜调虎离山啊，还有这个胆小如鼠的啊，谢谢你们的分享啊。好，另外呢 ，Andy 呢也是猜胆小如鼠，还有你们看直播的朋友们，哎，告诉你们心目中的答案是什么哈？谢谢你们的一些分享啊，包括在你们的就是在信息方面呢，也分享你们的心情故事哈。稍后呢，我也会稍微的回应一下哈。好，那胆子小的，这个胆子小的像老鼠一般，形容胆小怕事，没错，就是胆小如鼠。那大为吃惊，刚才也说过了哈，就是大惊失色嘛。另外一道题就是设计让老虎离开原来的山头，比喻用计谋来引诱对方离开原来有利的地势，就是调虎离山。哇，好厉害，有没有答对哈？来说一说这个调虎离山的造句哈。为了就是在这一次商业竞争中哈，他们公司巧妙地运用了调虎离山的策略，成功转移了对手的视线。别看他是另外一道题是，别看他在家里对谁都非常的霸道，一出门就胆小如鼠，遇见陌生人呢连话都不敢说啊。这就是当中的一些例句了哈，都可以做个参考。不管是胆小如鼠啦还是调虎离山啊，比如说胆小如鼠吧，之前有分享啊，当你害怕一样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比较胆子比较小的时候，可以训练的壮大自己的胆量。比如说你对这个高度啊有惧高症啊，那更应该要克服。我本身就是这样子，勇敢的往下看啊，有从高处往下看，去战胜那个恐惧。有时候呢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啦，是因为我们有无限放大啦，或者是心理的障碍，总会觉得好像不容易哦，不容易克服这些所谓的恐惧哦。当你勇敢去面对它的时候，它反而就变得没那么的焦虑了。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奇三条线。
1: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调整生活哈。听过这么一句话，你活得不快乐的原因是既无法忍受目前的状态，又不知道该如何改变这一切，听起来挺无奈的哈。人在不同的生活境遇下呢，会呈现不同的状态，但是它并非无法改变的。相反的，越是觉得你困难的时候，越想要自我调整，先改变自己再改变人生。首先呢，先说回那个已经分散的精力哈，人的能量场呢是一个整体，如果你的心思不在自己的身上，能量呢就会无形中流向别人。特别在本身自信不足的情况下哈，分散的精力呢会让你的状态不断的下滑，变得越来越消极。有一句话说得好哈，那世上只有三件事，自己的事、别人的事跟老天的事。分得清这个界限的话呢，自然就会消除很多无谓的烦恼。当你不再把这个眼光放在别人的身上或者是别处的话，不再关注别人的动态，不再把宝贵的精力浪费在不必要的地方，你会发现原来的生活呢真的可以回归简单自在的样子。这点我本身也是在实践哈。以前的我呢，通常都会可能个性吧，都会设身处地啦，也会很热心的去帮忙一些有需要的人，就是可能身旁的朋友啊、同事也好啊，那只要是需要帮忙，我都会很认真的去处理或是帮忙这样子哈。但是后来慢慢发现的话呢，有些事情不是说你愿意帮忙就可以成功，也要看对方能不能够配合，或者是他愿不愿意做出调整，又或者是我们所谓的热心对对方来说可能不合适的，我们提供的方案啊，我们过度的关心呢、啊，可能也会让对方造成压力的。所以

我后来演变成的一个情况是，我还是可以扮演一个聆听者，就是说，哎，你们什么问题还是可以跟我说，但是我就不会说太多的意见，也不会太过热心去帮忙，因为我觉得我不懂那个效果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反效果的哈，所以我反而就会用聆听先让他有一个出口吧，听听他说心中的郁闷啊，或者最近的近况如何啊。如果他愿意接受一些意见的话，我会说出我个人的想法，我就说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了，不代表一定正确的哦。有时候因为我的成长的背景或者是我经历的事情，我的视野可能是看到这些而已，但是可能对某一些人来说，他看到的视角更广，格局更大，就建议他可以收集不同的意见，或者是你他自己可以有去做出一些资料的整理，一样可以找出个方案的。还有拒绝被消耗，停止自我怀疑，勇敢地面对自己真实的感觉，让自己呢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说不，不喜欢就拒绝，不开心就说出来，不用刻意讨好的方式去挽留任何人，也不需要去委曲求全。这点我也是对我来讲也是在学习跟在做的，以前我都是 yes OK 我朋友也是说我是个烂好人，当然我这个有点过誉了，我不算是烂好人，我也是有我自己的那个那一把尺，只是很少会拒绝，就是以前拒绝会觉得好像很不好意思啊，会觉得也会偶尔会内耗啊。后来我就发现，当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东西，或者是别人可能没有很珍惜你的付出，把你当成是就是很愚昧的在付出的时候呢，真的要及时停下来，不需要再继续这样子做，因为真的不值得，对方不会珍惜的，他反而觉得就这样子了。我看过更现实的东西，他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他就好声好气的，但是有时候当你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他就是很冷漠，或者是那种嘴脸我一看到之后，以前我会觉得难过，是觉得为什么那么现实，为什么不是将心比心嘛？后来当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也很坚定的说当他想要找我帮忙的时候，说对不起，我也是不方便了，就让对方会吃闭门羹。以前我是不会这样子做的，我不会去表，就是我觉得你是这样子的态度，但是我可以用回我原本的那个应对的方式。但是我发现要对人哦，如果对方是一个很现实的人，那你就用回现实的方式来对待他，让他感受到其实他这样的态度也不礼貌或者是不对的。管理好自己，自律呢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哈，就好像有句话说，人生是一连串的难题，解决人生的问题呢是首要的这个方案，那就是自律，好好的照顾自己。还有呢，去做一件你很想做的事情。有时候呢，我们专注在你有兴趣的事情上你会把一些无谓的情绪给抛开。人生呢一定是有起伏的，很多现实的故事我们无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还有我们的生活。这也是我一直在做的不管我在我的社交平台分享的还是在节目上所说的，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活得更贴近自己，更像自己想要的生活。每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即使是微微的调整也好，那至少不是停在那边或者是在那边抱怨因为抱怨是没有用的。还有真的要懂得拒绝，懂得保护自己，懂得看清楚一些事情，而不需要一直在挣扎，觉得不好意思。尤其是当对方在情绪勒索，或者是在霸凌啊，各方面都好，你更应该要抽离。下个小时呢，会有夜雷点听众选曲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选歌，选的歌曲范围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01117018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另外也可以通过双平台直播来参与IFM.Malaysia。 这首歌呢是周深的歌《浮生若梦》。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0: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爱FM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90.5，
4: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1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如果马来西亚受国际承认的清真认证系统能够获得强大的清真业实力和战略性国际合作的有力支撑，马来西亚将有潜能崛起，成为全球清真中心。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我国受国际承认的清真认证系统为我国和有意发展本身清真业的国家开拓了合作契机。他提到，他会见过的几位世界领导人都表示有意和马来西亚在清真领域开拓合作契机，其中包括获取我国的清真认证。另外，首相提到，政府拨出500万 ringgit 的初步基金，推动土著在半导体领域的参与。他希望通过这项举措，提升土著在高科技领域供应链中的参与。人在卡塔尔的马来西亚公民受促遵守当地有关单位发布的安全指示，避免前往军事区域。马来西亚驻多哈大使馆促请人在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保持警惕，留意周遭环境，避免受假消息及谣言影响或传播这类信息。大使馆星期六在官方脸书专页发布公告，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适时发布最新消息。下来关注国内水灾情况。马六甲水灾灾民人数增加，截至今晚8点，马六甲当局开放了第三个疏散中心，收容人数已增加的灾民。马六甲州灾难管理委员会提到，第三个疏散中心是于今天下午3点15分在 Bukit Dembakau 学校开放，目前灾民已经增加到123人，他们来自马六甲中央县和野新。另外，沙巴斗湖几个地区也发生水灾，殃及来自96户家庭的335人。灾民或安置在一个水灾疏散中心。沙巴灾难管理委员会表示，灾民是从今天上午11点开始或安置在斗湖体育中心的多用途礼堂。从昨晚以来的持续降雨导致斗湖和周边地区发生水灾。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Haji Jinor 已经指示相关机构调动资源和人力救灾。和朝圣基金局相关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应该立即公开，以向民众揭露真相，保障存款人利益和加强朝圣基金局的治理。马拉工业大学芙蓉分校行政科学与政策研究院政治学高级讲师 Maslan Chiso 表示，报告公开的目的不是在法律程序结束前惩罚任何一方或被利用以谋取短期政治利益。公开调查结果是因为公众，尤其是基金局存户，有权知道真相和调查结果。也门胡塞叛军星期六表示，他们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岸的石油设施，获得黑兰支持的胡塞军动言，若遭沙特袭击，他们将加大力度以牙还牙。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通过一段视频发布声明，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石油公司的设施，同时表示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和几天内扩大行动。委内瑞拉星期五通知联合国，表示将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委内瑞拉外长普拉森西亚在24号这么宣布。根据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指示，委内瑞拉已经通知联合国，表示委内瑞拉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是坚定且不可撤销的。普拉森西亚在 X 平台上写道，委内瑞拉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存在明显的地域偏见，其工作不成比例地集中在非洲和拉美国家，从而损害了全球南方的利益。这种模式显示，国际刑事法院非但未能公平执行任务，还被工具化，加剧了各国人民之间的不平等，并无视他们的自决权和主权。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迪杜苏安话 ，Ibrahim 指出，有关马来西亚是否会再一次举办世界一级方程式 F1 大奖赛的决定，将会在听日公布。赛车网站 TheRace.com 之前报道，如果西亚地区持续冲突，马来西亚今年可能在短时间内重返 F1 赛历。雪邦国际赛道曾经在1999年到2017年举办马来西亚 F1 大奖赛，但由于主办成本以及赛事授权费不断攀升，赛事随后被移出 F1 赛历。首相迪杜苏安话 ，Ibrahim 希望通过联邦及州政府所有土著发展机构之间的战略合作，使槟城成为在土著经济参与方面表现最出色的州属之一。他说有关槟城土著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的睇法应该被纠正，因为根据记录和数据，槟城穆斯林和土著在经济领域的参与方面整体上比马来半岛大多数以马来族为主的州属还要来得更强。首相是在 Pramathang Pawai 省理工学院为2026年槟城国际清真贸易博览会和槟城土著企业家聚会主持开幕礼的时候这样表示。监狱局欢迎政府部门或机构借助正在接受技能培训以及技职教育的服刑人员所掌握的技能，协助落实昌明计划旗下的社区发展及设施项目。内政部长迪杜苏·塞夫甸·纳苏提安·伊斯马尔今日为2026年监狱局昌明领养村和昌明领养学校社区矫正计划主持开幕。他说参与监狱局技职培训的服刑人员掌握各种技能，有能力为政府机构旗下项目提供优质的劳动力。沙巴政府为华民独中教会学校以及非穆斯林宗教团体提供的财政援助已经增加一倍以上，拨款总额在2020年的4300万ringgit 于今年增加到9000万ringgit。沙巴首席部长 Dedosri Hajijino 表示，自沙巴人民联盟政府于2020年上任以来，为华校、教会学校以及非穆斯林宗教团体提供的年度财政援助已经持续增加。国内水灾情况，沙巴斗湖几个地区发生水灾，殃及来自96户家庭的335人灾民获安置在一个水灾疏散中心。沙巴灾难管理委员会表示，灾民是在今日上午11点开始获安置在斗湖体育中心的多用途礼堂，在昨晚的持续降雨导致斗湖和周边地区发生水灾。沙巴首席部长 Dedosri Hajijino 已经指示相关机构调动资源和人力救灾。印度德布阿萨姆邦暴雨成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2人死亡，另外有8人失踪，受灾民众超过110万人。据报道，水灾殃及阿萨姆邦25个地区2101个村庄被浸，110820人受灾。当局已经设立170个救灾营地和1304个救援物资分发点，为45004人提供食物和庇护所。野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直至星期六，在马德里以及法国波尔多等地累计疏散大约20万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向欧盟寻求协助之后，下令军方投入救灾，应对法国历年来最严重的野火。西班牙方面，马德里附近多场野火持续燃烧，规模最大的野火位于瓜达拉哈拉省，已经烧毁大约32000公顷土地。美国目前正在经历35年以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今年初到目前为止的确诊病例已经多达2319宗。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钟彩燕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FM 越听越爱，这个小时有一类点听众选取，可以通过发信息还有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好，那这个时候呢是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把你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这个时候进行的是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

0: 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It's there.
1: 我们听听听众的选曲，包括了周兴哲的歌《永不失联的爱》，张远跟姚小棠合唱的歌《看着我的眼睛说》。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
2: 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渗透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可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95.1。
1: 我们听听高五人的歌曲又到天黑。明天晚上9点到10点依然是有俊卿演唱会，嘉宾是歌手林耀亮。明天见。

0: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播 FM 90.7。
1: 爱的修复，
2: 例行五番拜功，首先要守时。礼拜是宗教的支柱，例行拜功者捍卫着宗教。谁放弃拜功，谁就践踏了宗教。礼拜是一切功修之冠，正如伊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之》传书的圣训说：“我问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哪一项工作最珍贵呢？按时礼拜，然后呢？孝敬双亲，然后呢？为主道而奋斗。礼拜是仆人与羊主之间的纽带。为了礼拜，人们应该避开生活中的一切琐事，完全地顺从于安拉，谋获来自于羊主的引导默祝，祈求安拉使人稳步于正道。礼拜无疑是一切功修之首，穆斯林通过礼拜增加对安拉的敬畏。礼拜如一泓甘美之泉，穆斯林以此而洗涤心灵的污秽，守护自我的尊严。根据埃布虎莱勒传述，他说：“我听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你们看到过，当一条小河淌过一个人的门前，他每天洗了五次的时候，他身上的污秽还能久留吗？”他们说：“没有。”圣人说：“这就像五番礼拜，安拉由此而消除你们的过错。主啊，求您使我今天加入真正的礼拜者之列，求您使我今天的拜功居于虔诚礼拜者的礼拜之列，求您使我从疏忽者的沉睡中觉醒，求您赦免我所犯下的罪过。养育众世界的主啊，求您宽恕我，您是罪犯们罪过的赦宥者。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造物主。”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

0: 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嗯

不管深夜，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6: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1: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2: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1: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0: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

0: 乱赶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爱 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伤痛之余

球，踢不进没关系，最重要是踢得有型有劲，马步要稳，眼神要定，才能踢出一颗，不是一粒，不是一个，总之是

0: 桌球了。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哎，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t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了。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跟我一起呀、啊。
1: 哎呦，这么累呀、啊，给我包就不用那么辛苦啦。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1: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4: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5: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6: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5: 现代化、
6: 传统、
5: 多元、
6: 大自然、
5: 独特、
6: 丰富、
5: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7: 一起来马，
5: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6: 欢迎你来。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30秒听懂中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中选。
2: 夜晚可以平静，
3: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4: 夜晚也可以跳跃，
5: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2: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4: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2: 让你
6: 越夜越爱。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2: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孤独与陪伴。孤独是当今社会诸多人的常态，尤其是身处城市的人群中，即便四周灯火辉煌，内心依旧可能感到寂寞无依。陪伴则是对抗孤独最温暖的力量。孤独与陪伴不仅是一种情绪的体验，更是一场深刻的精神考验。安拉说，他以你们为大地的代志者，并使你们中的一部分超越另一部分若干级，以便他考验你们如何享受他赏赐你们的恩典。古兰经第六章165节。人在孤独中常感到被世界遗忘，但我们应当记住，安拉始终与我们同在。安拉又说，我确实临近的，我答应祈祷者的祈祷。古兰经第二章186节。这种信念是孤独之人心灵的最大慰藉。先知在麦加受古莱什民族的迫害和排斥，被迫迁徙时，他曾一度陷入孤立无援的处境，但他依靠对安拉的坚定信赖，最终赢得了同伴的支持与社会的转变。这启示我们，孤独未必是绝望，而是成长与信仰的磨练。犹如孟子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说明独自的快乐远不如大家一起的快乐深长。陶渊明在田园中享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体现了独处中的宁静与超脱。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味着人不应该沉溺于孤独，而应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孤独可以滋养心灵，而陪伴则成就生命的厚度。在现代社会，孤独感甚至被称为一种隐形的流行病。社交媒体让人们随时在线，却未必带来真正的理解与共鸣。朋友圈看似热闹非凡，现实中却可能无人可倾诉，无人可依靠。这种表面的连接反而加深了内心的孤独感。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重新认识陪伴的真正价值。陪伴父母吃一顿简单的饭，陪伴孩子完成一次作业，陪伴朋友在低谷时倾听心声，这些看似平凡的时刻，实则构成了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记忆。陪伴不是轰轰烈烈的付出，而是持续而真诚的在场。安拉说，无论你们在哪里，他都与你们同在。古兰经57章第四节。古兰经中多次描述先知在世人中孤身而立的情景。伊布拉辛对主人的反对与孤立时说，我的主同我在一起，他将引导我。古兰经26章62节。当然，孤独本身并非全然负面，它可以成为自我反省、灵性成长与价值重建的重要契机。关键不在于是否孤独，而在于我们如何面对孤独，如何将孤独转换为内在的力量，并在合适的时机勇敢地寻求并给予他人陪伴。孤独与陪伴是人生无法回避的两种境遇。现实生活中，我们既要学会在孤独中坚强自省与依赖安拉，也要懂得在关系中付出时间与关怀。唯有如此，人才能在现代社会复杂而严峻的精神考验中找到真正的内心安宁与持久的温暖。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爱。

0: 三十秒听懂中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1: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2: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1: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2: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1: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1: 我想吃福建面。
2: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6: 欢迎罗琳，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的家。
8: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9: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向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 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励志、
2: 益胜，
1: 陪你无饭无饭，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3: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两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0: 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3: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4: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5: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2: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

杰森，快上车。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清晨，
1: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2: 汪洋中一条船，
3: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3: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4: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1: 回味无穷，心灵里遇见过去的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2: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1: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2: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7: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6: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7: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6: 啊？
8: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9: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8: 垃圾不落地，环境。

0: 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穆斯林的葬礼。葬礼在伊斯兰教中具有重要的宗教和文化意义，它不仅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亲友社会的提醒，帮助人们面对生命的有限性。穆斯林葬礼严格地遵循伊斯兰教的教义，以简洁庄重和纯洁为核心，体现了穆斯林对生命和死亡的尊敬。当穆斯林临近死亡时，亲属或朋友会陪伴在身边，为他念诵古兰经，特别是第36章雅信章，因为它被认为能够安抚临终之人的心灵。周围人会为临终者祈祷，帮助他保持前进的信仰状态，如果有可能会鼓励临终者念诵清真言，万物非主，只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这句话是穆斯林信仰的核心。如果能在去世前念诵清真言，穆斯林相信逝者将得到安宁。逝者去世以后，会有指定的同性亲属或者专业人员进行净身清洗，逝者的隐私和尊严在此过程中被严格的保护。清洗步骤包括3次清水冲洗身体，用香料或者香水净化，确保逝者在纯洁的状态下进入下一个生命阶段。逝者的头发和指甲不会剪，强调身体的自然状态。在清洗完成后，逝者会被白色的裹尸布包裹，这种白布通常不缝合不装饰，以象征纯洁和平等。裹尸布体现了穆斯林对死亡的简朴态度，不论生前的财富和地位，所有的人都以最朴素的方式离开人世。男性一般会用3层白布，女性则是5层，以确保身体完全被覆盖。接下来，穆斯林会为逝者进行殡礼，殡礼通常在清真寺或葬礼场地所举行，由家人、朋友和其他牧民一起参加。葬礼祈祷的形式简单而庄重，没有繁复的仪式或者音乐，也不需要多余的花费，但它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强调穆斯林之间的团结，提醒在世的人珍惜生命和时光。穆斯林葬礼讲究即刻下葬，一般在逝者去世的当天或者尽早进行。在下葬过程中，埋体直接下放于墓穴中或放在墓穴旁的架子上，逝者头朝右，面对麦加的方向。伊斯兰葬礼崇尚简洁，不使用豪华的棺材或复杂的墓碑，墓穴也不进行加固，而是让逝者的身体自然分解，回归尘土。下葬后，亲属和朋友会在墓旁祈祷，求真主赐逝者安宁，宽恕他们的罪过。在葬礼后的数日或数周内，家人和社区成员会聚集在一起诵读古兰经，为逝者祈福或进行悼念。这种悼念活动不仅是对逝者的追思，也是对生者的慰藉，帮助亲属在失去亲人后获得心理上的支持。穆斯林的葬礼的特点在于素葬、薄葬，简洁庄重和纯洁，体现出了穆斯林对死亡平和的心态和对逝者的尊敬。葬礼既帮助生者面对亲人的离世，也提醒人们珍惜现世的机会，通过善行积攒功修。穆斯林葬礼的各个环节都蕴含着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包括谦卑、平等、团结和对真主的依赖。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4: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4: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4: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
2: 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顺通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早上6:31，你好，我是易志，早安。今天早上我最庆幸的是肚子只是微微作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昨晚啊，实在管不住这张嘴，跑去吃了川菜，看来这一顿今天早上是得慢慢消化咯。喜欢看武侠剧的朋友啊，注意啦，这部好戏就别错过了。 TV2 将在8月6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四晚上9点播出，由这个刘德华、谢霆锋、范冰冰领衔主演，成龙特别演出的新少林寺。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乱世英雄如何在刀光剑影之中悟出真正的武德与大爱。接下来是今天早上的节目预告，早上6点到7点呢，依然是80-90年代的经典老歌，7点到8点是小芬的念念不忘重播。这一集啊，刚好聊到我非常喜欢的一部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里面到底是藏着一首好词啊！喜欢的朋友就千万别错过喽。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这一期要为你介绍的是孙元平的《杏仁》，这是一部非常细腻的青少年小说。9点到10点呢，轻旅行梅里深度游来到了最后一集啦，这趟旅程我们就好好的把它画上一个圆满的句点。接下来送上这首张信哲的《雨后》。

你好，我是易智，为大家修正一下刚刚预告的那一部戏《新少林寺》，是在8月6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四的晚上9点 TV2播出，不是这个星期四哦。

0: 热爱。
1: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2: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1: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2: 你在烦恼什么吗？
1: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是否会再举办 F1 结果将在今天公布。政府成立内阁委员会，强化推广本地产品。两起船难，南沙渔船62人遇险，印尼快艇11人失联。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特苏亚诺伊布拉欣指出，有关我国是否将再一次举办世界一级方程式 F1 大奖赛的决定将在今天公布。赛车网站的 race.com 早前报道，如果西亚地区持续冲突，我国今年可能在短时间内重返 F1 赛例。雪邦国际赛道曾经在1999年到2017年举办马来西亚 F1 大奖赛，但是由于主办成本和赛事授权费不断攀升，赛事随后被移出 F1 赛例。在另外一个课题上，首相表示，历史遗迹不应该只是旅游景点，更应该成为教育场所，让年轻一代了解团结的价值，争取独立所付出的代价，以及人民在殖民时期所经历的苦难。首相昨天在槟城未完成修复工程的康华丽堡主持重新开放仪式时说，参观历史遗迹不应该只是着重于欣赏景观，更应该结合历史解说，加深民众对历史的认识，并且培养对国家未来的责任感。另外，首相强调，历史的讲述应该以人民的经历、牺牲和苦难作为基础，而不是沿用殖民统治者的视角或者是叙事。
2: Kita harus waspada. Negara ini berkembang dengan sejarahnya. Sejarah gemilang, sejarah pahit, sejarah getir, sejarah penjajahan. Kita tidak boleh lelapkan, tapi kita harus faham. Kalau tidak, kota mungkin indah, tetapi apa yang disebut oleh Mark Twain, kota mungkin maju dan hebat, dan teknologi modern, tetapi gersang budayanya. A vibrant city, modern technology, but culturally barren.
1: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mali 指出，政府将成立内阁委员会，强化本地产品的使用和购买，并且加强各个政府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协调。他说，早前的内阁会议已经同意成立该委员会，这将有助于完善大方向，以推动本地产品的推广议程，并且提升本地产品在国内及出口市场的销售价值，同时减少对进口的依赖。该委员会将由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to Sri Fadila Yusuf 领导，而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作为秘书处。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我国驱逐以色列公民的决定和我国长期以来不承认以色列作为国家的政策一致。他说，我国的立场坚定，任何采取的执法行动都符合政策的执行原则。此外，驱逐行动也是为了确保没有以色列公民参与柔佛森林城市的网络学校项目。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ir Dionis Maya 指出，政府将正式推行难民登记文件 DPP 计划，并且率先为移民局拘留所内的拘留者登记，以建立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全国难民数据库。目前全国各个移民拘留所有大约21000名拘留者，当中大约4000人自称是难民。他强调，是否符合难民的身份必须经过移民局、警方和相关单位展开核查之后，最终由政府裁定。另外 Dato Sri Saifuddin 昨天在为2026年监狱局昌明领养村和昌明领养学校社区矫正计划主持开幕时说，监狱局欢迎政府部门或者是机构借助正在接受技能培训和技职教育的服刑人员所掌握的技能，协助落实昌明计划旗下的社区发展及设施项目。他说，参与有关培训的服刑人员掌握各种技能，可以为政府机构旗下项目提供优质的劳动力。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敦促社交媒体用户，尤其是选民，在森美兰州选举竞选期间，在传播任何资讯之前，必须先从主流媒体核实。 他说，网上充斥可能误导公众的假资讯，有些甚至是旧内容重新被发布。他呼吁以主流媒体的报道来确认资讯，如果某些事件没有被主流媒体报道，那么必须提高警惕，因为它可能是假新闻。他说，从森州竞选活动开跑以来，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收到16份和假新闻及网络问题有关的投诉。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渔船25号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船上总共有62人。截至当天傍晚6:54，交通运输部已经救起了29人，仍然有33人等待救援，目前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印尼，一艘载有11名欧洲游客和2名船员的快艇在印尼东部苏拉威西附近海域失联。综合报道，印尼哥伦达洛省搜救局局长表示，这艘快艇星期五上午从中苏拉威西省前往哥伦达洛省的马里萨港，但是在途中失去联系。当地导游当天下午3点向搜救部门报告快艇失联，搜救队连夜搜寻，但是至今还没有发现快艇或者是失踪人员。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经导致大约98000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然有多处野火还没有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说，由于全国多地野火持续蔓延，法国已经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灭火。另外，在西班牙也出现了失控的山火，西班牙内政部25号证实，这一场大火已经迫使马德里地区30000多名居民撤离家园，另外有20000多人在家中避难，成为当地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山火。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近日再爆出金钱丑闻，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的资金，其中一名前议长自曝被索取2000万日元。根据媒体报道，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这个丑闻。他说，从他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之前，他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他索要金钱。他还公开了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向他索要现金的录音。中尾正信已经在24号宣布辞去县议员的职务，但是他否认牵涉金钱丑闻。除了吉松元昭之外，还有很多人证实曾经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上述报道引发日本广泛的关注。奥地利欧洲融合和家庭部长克鲍尔表示，奥地利反对为乌克兰加入欧盟设置快速通道，认为乌克兰入盟必须遵循正常的程序。鲍尔表示，乌克兰的农业结构和欧盟现有成员国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乌克兰加入将对欧盟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需要慎重权衡。他还表示，所有申请加入欧盟的国家都应该遵循相同的规则，并且通过改革和实际表现达到入盟条件。以色列国防军25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国家安全局和边防警察过去24小时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大规模联合搜捕行动。声明称，以军在军事行动当中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总共扣押了70多名巴勒斯坦人，另外有大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以色列表示，被扣押人员已经被移交审查，其中包括以色列认定的哈马斯成员以及涉嫌参与枪击、策动袭击和贩运武器的武装人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是否会再举办 F1， 结果将在今天公布。政府成立内阁委员会，强化推广本地产品。 两起船难，南沙渔船62人遇险，印尼快艇11人失联。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达兰迪尼玛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今天是7月26号，2004年的今天，马来西亚青少年队在葡萄牙举行的世界未来方程式快艇锦标赛中荣获首届世界冠军，共获得两枚金牌、两枚银牌及两枚铜牌。其中 Mohammad Azri Yahya 夺得第一组别冠军，而 Aminur Hafiz Mazlan 在第三组别摘金。这项优异的成绩充分展现了我国年轻运动员的实力，并在国际赛场上获得高度认可。

话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重播。你好，我是小芬，又是来到了念念不忘的时候了哈。那我们今天呢，同样的要在电视剧里头，在影视剧里头去寻找文学的踪迹啊。这几年来有没有发现哦，也有一些电视剧呢，特别喜欢用诗词来当作他们的剧名呢？比如说在2018年呢，赵丽颖和冯绍峰，哎，那个时候呢还是夫妻啊，他们就共同出演了一部影视剧，叫做《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很多人说，哎呀，这部剧名太长了，就简称叫《知否》呵呵也行了啊，因为这两个字"知否"呢，好像已经成了一个特别的名词，"知否知否"，只要你一说的话呢，听过的人都知道你在说什么。这部剧呢，当然就是在说古代大家庭的一些日常嘛，家里头的那些什么为人处事啦，家里头发生的一些事情啦，表面上看呢是古装剧，但我们从里头所领略到的，他提到的一些人情世故啊，他的男女主啊，还有其他的角色对于婚姻的选择，还有他们在整个人生当中的自我成长，同样的能够套用在我们现代的这个生活。所以当我们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也是能够找到共鸣的。这部剧呢，它是双线发展的哦，它一条线呢是在说朝堂风云，那另外一条线是在说家族兴衰，所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更像是一份用生活细节去写出来的一份社会形态的报告。那这两年呢，很多很多的剧，我们从它的 OST 里头啦，从它的剧名啦，甚至是在它的一些人物角色的小名乳名，或者是在他们的台词里头，多多少少都可以找到一些诗词或者是一些文学的踪迹。但有没有想过，他们其实跟剧情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呢？所以念念不忘呢，就特别想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切入，就带大家呢在看戏之余，也能够多了解一下那句诗词背后它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它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就不想大家对这些那么传唱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以来的这些文学作品呢，只停留在一个那么片面的名字上。因为这些唐诗也好，宋词也好，留给我们的远远不只是一个名字或者是标题。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细细的品味的话，你会发现哦，这些诗词本身，它甚至是比电视剧的情节是来得更精彩，甚至比电视剧里头那些很唯美很凄美的画面呢还更真实。那今天我们要念的这首词呢，我上个星期其实在节目中已经预告过了，那就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嘛，刚才大家也大致上听得出来了哈。那这一首词它有一个前提，它有一个背景，就是写词人李清照他是在酒醒之后所创作出来的。很多人说以前的这些文人啊，他们的灵感，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作品总是离不开酒，就连诗仙李白他也是无酒不成诗嘛，他的整个生活里头不是诗就是酒，所以酒精是不是真的有那种刺激灵感的作用呢，我就不知道。但是如果今天我有酒的话，你有故事要跟我分享吗？那今天我没有酒了哈，我只有词，那你有故事要跟我分享吗？

0: 一票。
1: 阻碍你去旅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明慧他说啊，去旅行的阻碍呢是怕坐飞机。
1: 淑珍也是怕搭飞机耶。另外他觉得旅行除了有钱有闲还要有伴，更要有什么呢？健康。年轻时没时间旅行，因为要找钱，可是到年纪比较大了，身体却没有这个体力了。
2: 吉打的吴女士她说，高龄一个人旅行没有亲人陪伴，出国有恐惧感，比如说这个安全问题，遇到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呢就要找医生，这个是非常的麻烦哦。
1: 美才选择三呢、就是金钱。这些年呢旅费确实花费了不少，但是她从来没有觉得可惜，反而认为每一分钱都值得啊，因为旅行带回来的不只是风景，更是陪伴、回忆和眼界。委员就说，劳累费钱不合群。星期一到星期五
3: 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5: 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重播。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几句呢当然就是出自千古第一女才女哈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可以说是整首词里头最传神的其中一句。一提到李清照的话，大家第一个印象就是，哎，她就是宋代非常著名的才女嘛。她不只是在宋代哦，可以说是千百年以来，一提到女词人，一提到才女的话，她是当之无愧的。她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佳作。那如果你真正了解她的生平之后呢，你会发现她为什么能够被冠上千古第一才女这个称号。他来自一个书香世家，他的家庭环境非常好，他的父亲李格非是苏东坡苏轼的学生，精通儒学经典，在那个时候在文坛上面是相当有分量的。而李清照的母亲王氏也是来自书香门第，非常擅长写文章。你想一下哦，在那个时候封建的一个社会啊，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史书当中居然还能够找到记载了她的母亲的这个点点滴滴，说明了她的母亲的这个文学才华，她的这个功底是非常的扎实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成长的李清照啊，当这些同龄的姑娘们还在学习着女工啊，在学怎么样去操持家务的时候，她就已经跟诗书作伴了。豆蔻年华的她已经是让大家看到了她的才华，所以在当地呢是小有名气的，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啊大家闺秀。大概是在她16、17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常常出入文人墨客的圈子里头。当然，少女嘛，也有她贪玩的一面，有时候也会跟她的一些姐妹们啊，就是外出去游玩。所以那个时候呢，她又写了一首《如梦令》，也是一首流传到现在还是让大家念念不忘的一首词啊。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所写的另外一首《如梦令》，也是他流传至今大概是40-50首的词作当中知名度最高的其中一首作品。对了，就是绿肥红瘦。大家也许呢印象中记得的就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可是绿肥红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听歌，这是朴树的歌曲《那些花》，继续的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念念不忘。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念李清照的词《如梦令》。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6: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7: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8: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阿里 Parlimen 国会议员，阿里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7: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4: 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重播。今天念念不忘，我们一起来念一首词，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开头的两句，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说明了昨天晚上是一个风雨之夜，雨虽然是下得稀疏，风却刮得又急又猛。经过一夜非常沉的酣睡，醒来之后呢，却还带着几分的酒意。那这里其实有一个相当有意思的小小的争议哦。有人说，哎，他不是喝得烂醉了吗？怎么知道昨天晚上还下雨刮风了呢？其实啊，雨疏风骤这四个字非常有意思哦。他说，雨疏风骤，雨是不大，但是风却很急，让人感觉心里好像有些许的担心，有一点的纠结，但又不至于特别的揪心呢。浓睡不消残酒呢，就是一夜宿醉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的一种状态嘛。那你说他睡得好吗？睡得沉吗？他自己也说不清，就好像模模糊糊的，心里头感觉是有点事，但又说不上来到底是有多大的一件事。那这种感觉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是闲愁吧。我们知道李清照呢是一个相当感性的人，伤春悲秋的，对世界的任何物件都有相当敏锐的感知。那另外一种解读也许会更加的具体一些，表面上呢这两句哦，就开头这两句是说啊，昨天晚上呢喝多了，第二天还带着醉意，但是实际上他还有一条线索，我们来看一下他为什么要去喝酒而且还喝醉了呢？如果我们把上下文联系起来的话，答案很有可能是他担心风雨中的海棠花会被打落，他不忍心看到花儿凋零，所以就借酒消愁。下来的一句，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卷帘人是谁呢？有人说是他的侍女，有人说是他的丈夫赵明诚。那到底是谁在这里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他接下来耐人寻味的那一句，也就是李清照他到底在问什么问题，他没有写出来，但是呢却可以从却道海棠依旧这样的一个回答让我们知道他问的一定是海棠花。所以我们从这里又看到了李清照他内心的那种细腻和敏感，他非常关心在外面的那种花草树木的变化，但偏偏卷帘人的回答呢却非常的轻描淡写，依旧。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比就出来了，写词人是一个很细腻很敏感的性情中人，但这个卷帘人呢却是粗枝大叶，却是粗心迟钝的。 那经过了一月的宿醉醉醒之后，他总要去关心，哎，到底经过了一夜风雨之后，那些花是怎么样了呢？是不是还跟昨天一样呢？他其实就用一个试字来尝试，就想要知道答案，但是却又不敢知道，就有那种试探跟纠结的心理，所以那个人物的心理被刻画得相当的细致。没想到哦，他得到的这个答案竟然是海棠花还跟昨天一样。到底这个卷帘人的答案是不是跟他心里面想的是一样的呢？他接着就回答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在他的心里面其实是有一段 OS， 他心里面是有一个答案的，怎么可能没有变化呢？你知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啊，经过了昨夜的一场风雨，海棠花这个时候一定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一瞬间，一种美好事物逝去的伤感扑面而来，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子此时仿佛就在我们的眼前。她为什么宿醉醒来之后第一件事她不问其他，却问海棠花呢？有人说呀，她担心昨天晚上的风雨摧残了海棠花，她触景伤情，更用这样的一种花来感慨自己，自己就像是一朵没有办法掌握命运的海棠花，他把全部的情感都寄托在海棠花上，不希望自己的青春还没来得及绽放，就已经在风雨中凋零了。

0: 卖谣言不乱传，砖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虚谣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得买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4: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3: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5: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3: 锁定 iFM
6: 综艺热搜榜。
5: 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重播。今天我们来读的是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著名的词学专家周汝昌曾经就这么评价这一首小令啊，他说短短的六句哦，竟然有那么丰富的层次，真的是一个奇绝，真的是一个奇葩哈，真的是说得太好了。这短短的六句呢，把少女爱花、惜花、为花沉醉、为花挂心，还有问侍女得到的却是淡淡的两个字回答，依旧，海棠依旧，所以把这种跟花心灵相通的主人的一种想法跟心理的状态完全给发挥出来了。恋花惜花，爱花醉花，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所以这样的一首小令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有一位听众哦，他叫美才，他说呢，今天晚上所念的这首词让他非常有感触。他说对于他目前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年轻的时候呢，他希望自己永远像花一样的绚烂，但年长之后才明白，人生不只是花开，还有绿荫。花谢了并不代表生命结束，而是另一种成熟的开始。他现在已经走过半生了，他才明白花开值得欢喜，花落也有它的深意，也在这个时候终于懂得欣赏四季的人最终会跟这个岁月言和。花谢总有花开的一天，冬去春来，我们的大自然总是给了我们最美好的想象，也让我们上了一堂又一堂的人生课。希望今天你在听过念念不忘给你念的这一首词，也就是《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也能够让你对生活有一些些的思考吧。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秀慧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出席在独立广场举行的2026年缤纷马来西亚开幕典礼和盛大巡游。这项由马来西亚旅游局主办的旗舰活动是配合2026年马来西亚旅游年的重要推广项目。旅游局指出，2026年缤纷马来西亚通过特别设计的旅游配套，成功吸引超过700名国际游客参与。游客分别来自中国、印度、毛里求斯、日本、越南、印尼、新加坡、哈萨克斯坦、意大利、荷兰、瑞士及法国。文告表示，这显示国际游客对我国文化旅游的浓厚兴趣，同时让他们亲身体验我国的文化遗产、传统习俗以及热情好客的人文魅力。在另一项活动上，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要求早前宣布协助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 垦殖民的七项措施必须尽快落实，并且规定每个月提呈进度报告，确保各项计划不会拖延。首相表示，他已经要求 FELDA 总经理每个月提交所有措施的进展报告，包括援助 FELDA 和新建第二代垦殖民房屋计划，以监督落实情况。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表示，定期举办的露天电影活动不仅为社区居民带来娱乐，更成为政府和人民沟通交流、掌握基层问题的重要平台。他说，这项活动由新闻局和国家电影发展局联合举办，能够让地方民生课题直接传达给相关的政府部门，以便采取后续行动。部长表示，希望透过活动期间收集到的居民反馈，协助政府进一步改善公共服务和政策执行。国际消息，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经在26号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消息说，广东省防总已经在昨天 晚上将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一级应急响应。德国柏林警方25号说，柏林市中心当天晚上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